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想要把现在的皇上给推翻，他想要做皇上，那当然他得笼络一些能源干员呢，得有左膀右臂，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你有多大本事，你能撵几颗顶啊？哎，一听说王慧被抓了，他心里头格外高兴，因为他也知道王慧这个家伙特别能干。他做南昌太守的时候，那老百姓衙役叫他给治理的井井有条，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嗯，这样人呢，我得能够收拢就收拢，能够叫他投降尽可能叫他投降，我别杀他。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传下旨意叫来见顾家。这下边人把这王慧还五花大绑着呢，连拖带拽，因为他现在走路走不了了，腿都软了，瘫软在那儿了，就这么拉着拖着给拖到这条大船上来。豪华大船呢，上边仪仗全都是满腹的，一层一层往里头抱，一层一层的换着人，连拖带拽，一直给拖到这个大船舱里头。这大船舱啊，是装修成了一个大厅，正当中宁王是高高在上，稳稳地坐在那儿。这王慧被拖进来，那下边人不管那个，也不知道宁王是什么想法，反正是宁王想见，估计这王慧跟宁王这是死对头，宁王绝饶不了他，非把他千刀万剐了不可。另外呢，下边人一看见这王慧的时候，一看吓成这个奶奶样，这个德行了，都尿裤子了，抖作一团，现在脸都没有人色了，也瞧不起他，心里说话，这还叫能源干员呢？就这两下子啊，被抓了都差不点吓死过去，也瞧不起他，也不把他当人看，一直拖到这大厅里头，往这儿一扔，跪下跪下，扑通给扔到地上了。这家伙呀，想叫他站他也站不了，现在腿是软的，当时就趴跪在地上了，抖作一团，也说不了话。宁王借着灯光往下边看，因为这里头灯球火把照的跟白天也差不多少，一看哟，认识，正是当初的那个南昌太守王慧呀。因为呢心里头想要收降王慧，那自然得表示对王慧比较重视了，虽然现在看着王慧如同一滩泥一样，但是呢该表现的还得表现，赶紧的欠身离座，这脸啊也沉下来了，冲着左右一瞪眼睛，哼，简直不像话，这不是王道台吗？你们如何能够对道台大人如此的无礼，居然上了榜绳了，不像话，等过后绝不轻饶尔等。一边说着话，一边啊由得上头就走下来了，亲自到王慧的跟前，哎呀，王道台，你受苦了，也愿孤家照应不到手下呀，来来来，孤家为你松绑就是。一边说着一边亲手

0: 给解开绑绳。你看王慧啊，刚才吓得半死，以为见到宁王非把我剐了不可，吓得脸都没有人色了，抖作一团，跟烂泥一样，但是神志还算是清醒的。宁王说这一番话他听见了，因为他进到大厅里头，他也看见宁王高高在上坐着呢。那个时候心一凉，心里说话，完喽，我死期到了。现在听宁王说这么一番话，哎呀，机灵灵打个冷战，心里说话，什么意思？宁王呵斥他手下，说不该给我上绑绳，不该对我无礼，管我叫什么王道台，说我受苦了，说他对手下吩咐的不到。哎呀，看来有希望哎，我兴许能活。你看呢，这人这精神这可不得了，现在一听说有活的希望了，马上精神头也来了，把头也抬起来了，
1: 王家千岁。
0: 宁王这时候把他绑绳也给解开了，这家伙活动活动筋骨，强打起精神来，他可没说话，他想要听一听宁王千岁如何说法。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许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

0: 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眼睛模糊爱流泪的朋友，接下来的这个活动政策一定要报名参加。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疯狂补贴已为咱们河南老乡全面开放，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酸胀怕光，只要眼睛不舒服，统统都能够获得补贴。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不光能直接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让您抢先试用，而且前100名还能够额外享受补贴好礼，这可是专门给咱节目听众申请的福利。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看电视看手机模模糊糊看不清，干涩发痒还总流眼泪的朋友，都一定要抓住机会。眼贴您只要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里面的中草药精华就可以被直接吸收，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似看手机特别轻松，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改善眼睛干涩模糊怕光流泪等等问题。而且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疯狂补贴当中，上半年的活动力度就属现在最大，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够犹豫了，您听到消息一定抓紧时间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让您抢先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而且手速够快，前100名购买还可以享受额外的补贴政策，再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仅限前100名听众，大家赶紧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饮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睛。

0: 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中国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乐调婉约派奠基人和乐调毛派创始人毛爱莲。毛老师被誉为中国乐调皇后，主攻闺门旦，在群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声誉，但这种声誉主要来自于她的唱功。但是60年代以后呢，通过饰演现代戏和样板戏又主攻老旦，毛老师在表演上有了不少新的创造，显示了他过去不曾显示的才能。我们来听一下毛老师是怎样评价自己的。
3: 其实我并不是姓毛，我的祖家是河南省舞阳县拐子王公社，我的名字里叫个杨婶儿，杨婶儿就是舍掉了不要了，因为俺家穷，俺老爹爹没有办法，叫我卖给了毛黄氏。那时候俺也可辛苦，就像那4-5点都得起来，起来了以后上那野地里，上那桃园里树林里边拿一个大杆杖，叫底下一戳，戳个坑，这个口型的对住这个口，喊着树根儿、麦梢，都是喊嗓子的，喊到一定的程度了，就回家了。下着那雪，叫那雪嗖嗖，趴那块拿顶翻跟头。我也喜欢乱弹戏，俺老师也教我了，我自己也练了。但是呢，我好学口令，男的打个盆儿，顶上挂个皮儿，刮大风是盆碰皮儿，皮儿碰盆儿，这都是咬口令的。咬口令以后了的，这个字儿吐出来都清楚了，唱的都带劲了。我经常好练字，我也喜欢唱乱弹戏，乱弹越多，我唱着越带劲。
4: 出动吧。

名家，梨花朵。有一位女士蓝翠萍，她的这个蓝生，她的后蓝生病人给的容貌，上帝聪明，你当时就有心，把手中拦截实力，并非行，随时你回到三府下救命做红星，应急行，迟一天你请公司。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

0: 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10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白奶奶醉酒当中，毛爱莲老师突破了几十年演闺门旦形成的演出习惯和风格，开辟了新的戏路，把一个尖酸刻薄、损人利己、嗜酒如命的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1: 一处学戏百处学艺，你比方说俺演这个白奶奶醉酒，这好像没法了。这个有一个搞音乐的叫个王大卫，他说你再想想点子，你还有啥调？我说有一个当门教广谱莫留情，上前带住你的绿缰绳，嗨的嗨嗨不是的麻缰绳，都拿出这个本哎，运用到这个白奶奶醉酒上边，是在房中打了一个盹儿，张灯结彩。

闺女的就是我的亲先生，他想是我给他山珍海味，他想送我给他绸缎衣，江下海我给他烧龙人，江上家我给他

0: 首席小提琴，你怎么还穿着裤衩背心呢？小号大号，怎么还没来？
1: 他们迟到了。
2: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迟到了还大声喧哗。嘘，轻声，安静安静，长笛短笛，不要交头接耳。

0: 了烦呀。
1: 我的肝

盆盆万万万啦。头一个金色的赵花阳话不虚传，是真的他光光净净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刚才他都敢养教，他我是风水相应。

丈六，九十七丈，一头青丝如美染，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生生啊，杏子呀，黑灵灵，两道妹子又黑又细，

为娘家来平分明，从今起别多干娘叫你就是马里叫天山，有几两碎银拿去，看我不够眼一生我的闺女啊，你花里再多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JL2011-1030-5296.4。
5: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依然能多体验78。

0: 元正气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着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正气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四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十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毛爱莲老师的唱腔与其他任何剧种任何流派的唱腔都不一样，它的主架构是乐调的乱弹。乱弹是唐宋以后在中原豫东一带流行的一种弹唱艺术，在群众当中呢广泛流传。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又酒，我们来听一下。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太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2: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我是一道，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1: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2: 走
1: 走，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2: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仙不仙，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如此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也不能馋。
2: 走。咱们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去，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仇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回了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重调美曲，好了女婿。
1: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2: 如此说来，那我就
1: 母亲，酒宴摆上。

0: 这是皇妹丢。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打下去，上酒。
0: 这是什么酒？
1: 带慕容丁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仙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孤泉让酒飘清香。
0: 哦，这是暴风酒。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先饮一杯。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
0: 我喝。
1: 八下去。
2: 六道。
3: 白某，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3: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三月桃李八月桂，六月莲花腊月梅，开得四季群芳蕊，夜来灵芝摘了花魁，王母娘。去下回帝王在下小泉北因得此酒喝伴随我的侄儿啦，前朝最黑道哎嗨哎呀嗨杨贵，
4: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1: 开坛。
4: 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4: 哎
5: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5: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4: 哎，我就喝这一杯。
5: 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5: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敬你三杯酒。
5: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5: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5: 你要说出来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六老发顺风酒，
5: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5: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5: 是的，言之差矣，罚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5: 母女谈病哪来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5: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1: 母亲，
6: 啥事儿？
7: 母亲不能喝呀，咱换得走呢。
5: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7: 那
5: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1: 大哥不顺谁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把真言吐露，
1: 这香味让

0: 这姑娘都一道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3: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哎，
3: 那这，哎，体和也行，发酒三种。
1: 哦，体和还得发酒嘞。
3: 嗯，
1: 这儿。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1: 喝一个三碰漏，看酒
3: 看酒

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可惜，闺女长得再花枝又是双，有大的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0: 来么？那老乃一村之长，应得了个的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大魔王，依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交杯换大杯，换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

0: 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文。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文。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1: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公元1161年，中国金代时期的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他早就看好了中都东北郊的一块风景区，位于如今北京北海公园的位置。继位后没多久，金世宗就下令要在这里呢修建一座皇家避暑离宫大宁宫。可开工没多久，金世宗就在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一天，处理完政务的金世宗闲来无事，便来到了中都东北郊，视察一下正在修建的大宁宫进展得怎么样了。当时工匠们正在修建琼华岛，站在施工工地上的金世宗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可到底哪儿不对劲儿，一时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转了几圈后，金世宗终于发现哪儿不对劲儿了，这里缺少点缀之物，有湖有水有花草，还需要点缀点什么呢？金世宗想到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以太湖石点缀琼华岛可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金世宗立刻下令将汴京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运到大宁宫来。湖石是一种中国江苏省太湖产的石头，瘦、漏、皱、透为美，可以用来造假山，也可以用来点缀园林庭院。可明明产自江苏太湖的石头，金世宗不派人去太湖，而是去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北宋的亡国之君，同时也是艮岳园的总设计师宋徽宗说起吧。宋徽宗赵佶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痴迷奇花异石，尤其是太湖石。按理说，一个皇帝不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应该是臣民的福气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 只因为宋徽宗爱石头爱得如痴如醉，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公元11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主要负责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和奇花异石。对于搜罗到出色贡品的进贡者，宋徽宗都会给他加官进爵，委以重任。这个旨意一时激起千层浪，使得全国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了。无论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舍，各地官员只要听说哪儿有异

0: 株花木、一块石头稍微出色，就立刻带兵过去贴上封条，从此变成了要进贡皇帝的贡品了。百姓也因此背上了保管贡品的责任，如果在保管过程中贡品出现半点损坏，百姓还要背负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更有甚者，哪位百姓家里被强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士兵们就把这家的房子推毁，墙壁拆掉。差官士兵还时不时乘机敲诈勒索，被强征花石的人家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卖女四处逃难。公元1115年，有官员从太湖用大型船只运来了一块高达4-5丈的巨石，沿途征用上千名劳役，欲桥拆桥，欲堤毁堤。宋徽宗赵佶看到巨石后高兴得心花怒放，封那块大石头为盘固侯，并重重赏赐了上贡官员。公元1117年，宋徽宗赵佶36岁了。这一年，他决定在汴京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皇家园林，把从天下搜集到的花木奇石都置放其中，并取名艮岳园。江浙各地官员为了讨好宋徽宗，纷纷将各地奇花异石运来汴京上贡给宋徽宗。一时间，汴河之上船帆蔽日，络绎不绝。为了安全，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缸，因此这些运送花石的队伍便被叫成了花石缸。运送花石需用大量的官船和民船，当时边境局势正十分紧张，可是花石纲的优先度却远高于运送军粮、漕粮、盐铁、茶券等民生必需品。花石纲路过的地方，沿途百姓要服役。花石北运遇到桥梁、堤坝、水闸等障碍的时候，也必须要拆除。几年时间，举国上下被花石纲闹得天翻地覆，不仅花光了国库，严重的负担也一度激起民愤。各地百姓纷纷起义，为宋朝灭亡埋下了种子。但此时的宋徽宗却不闻不问，自始至终沉浸在建造艮岳园的幻境中。公元1122年，这座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的大型皇家园林终于竣工了。但令宋徽宗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耗费如此大的精力修建的艮岳园却给别人做了嫁衣。没过多久，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艮岳园也在战乱中被毁，但里面的奇石被保留了下来。直到金世宗修建大明宫琼华岛，这些太湖石才再次被想起来。
1: 看来金世宗修建琼华岛不去太湖里捞太湖石，而是选择宋徽宗艮岳园里的太湖石，这真是既省了事儿，又得到了全国最好的太湖石。但金世宗是省事儿的，负责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的劳役们可没省事儿。这太湖石又大又沉，运送起来非常困难。没过多久，劳役们就反抗不干了。这时有人建议啊，将太湖石改名为折梁石。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
0: 公元1165年的一天，一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队伍正在从汴京到中都的路上吃力地行进着。太湖石又大又沉，沿途被征用的劳役们拉着石头，一旁监督的官员骑着马，一边擦汗一边不停地催

0: 促着，快点儿，快点儿，能不能再快点儿？有的劳役实在劳累，身体吃不消，想停下休息一会儿，官员便下马对落后的劳役拳打脚踢。终于有一天，劳役们不干了。趁夜里休息时，几位早已商量好的劳役趁监督官员不注意，偷偷逃走了。等监督官员发现后，他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愤怒之下，监督官员对剩下的劳役拳打脚踢。劳役们心知肚明，自己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打死，反正怎么都是死，不如拧成一股绳反抗到底。于是几位劳役一咬牙，合起伙把几位监督官员按倒在地给打死了。消息传到中都，金世宗大为震惊，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决定竟然惹来这么大麻烦。万一被扣上暴政的帽子，失了人心，那不就步了宋徽宗的后尘了？焦头烂额的金世宗赶紧将大臣们召集过来商量对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但金世宗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时一位许久不说话的大臣开口了，不如将太湖石改为折梁石。金世宗没听明白，折梁石是什么意思？这位大臣捋捋胡子说道，如今从汴京往中都运太湖石，大都是各地官员接力押运，负责押运的劳役们大都是各地官员从当地强征来的老百姓，耽误了百姓干农活，他们本来就不情愿，官员为了赶时间对百姓严加对待，他们反抗也情有可原，不如皇上下令将对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一些，凡是负责运送太湖石的百姓还可以凭运送石头大小折算粮赋，这样一来不仅不会有百姓逃跑，恐怕会有人抢着来运石头呢。金世宗听完眼前一亮，好主意，就这么办。果然一块块折梁石很快就被运到中都大宁宫，点缀在了琼华岛各处。元灭金后，元世祖忽必烈来到了占领的金中都，经过一番缜密调查，忽必烈发现位于原金中都都城东北郊的大宁宫有山有水，是块好地方，于是决定以此为中心另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元大都。从此金代的离宫成了元代的皇家御苑，但琼华岛上的太湖石的布局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1: 顺治皇帝的时候啊，在琼华岛上修建白塔，这样太湖石的位置呢就有了一些变化。康熙皇帝的时候，在康熙十年又将一部分太湖石呢移到了南海的瀛台。乾隆皇帝的时候，在琼岛南面修建永安寺，又挪过去了一部分太湖石。所以这样啊，今天我们看到北海的太湖石的布局跟金代相比，那相差就甚大了。
0: 如今饱经岁月侵蚀的太湖石依旧矗立在北海公园内，默默为过往的人们讲述着那些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沧桑往事。

0: 据说在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一个夏天的中午啊，酷暑难熬，一名太监慌慌张张地跑去禀告在北京城北海御园的乾隆皇帝，说身怀有孕的宁贵人呢，因为酷暑难耐有小产的危险。乾隆听后啊，立刻让太监把自己身旁的一个小箱子给宁贵人送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箱子呢？
1: 小太监捧着乾隆皇帝给的这个箱子，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宁贵人身边，用扇子轻轻地对着宁贵人扇着。不多会儿，宁贵人觉得浑身舒服多了，她轻轻打开这个箱子，惊讶地说道：你抱着箱子回来这么久了，箱子里的冰竟然没有化开多少，真是好东西。原来乾隆皇帝送给宁贵人的这个箱子可不是普通的箱子，是在夏天专门用来解暑的冰箱。这个冰箱四四方方的，有洗脸盆大小，冰箱的内层是用铅做的，中间用木头做夹层，起着隔热的作用，外面呢还有一层色泽美丽的珐琅包裹着。怪不得冰块装在这个箱子里会久久不化呢。当太监用扇子对着冰箱扇风的时候，冰箱上面两个小孔透出的凉气扑在宁贵人身上，宁贵人顿时感觉暑热全消。正在这时，乾隆皇帝来到了宁贵人的住处探望宁贵人。宁贵人一面感谢乾隆皇帝送给自己这么个宝贝，一面与他谈论自己腹中的孩子。乾隆说，因为制冰和藏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每年夏天宫里还是尽量节俭冰块的用量。不过你现在身怀有孕，理当受到更多照顾。说完，乾隆命御膳房为宁贵人盛上凉爽可口的小吃。只见宫女端上来一盘白玉似的藕片，这个叫做甜碗子，就是把刚才摘下来的藕芽切成薄片，然后把甜瓜瓤浇在藕片上冰镇了吃。另一个就是冰镇核桃仁，就是把核桃上面那一层苦涩的表皮剥去，再淋上葡萄汁冰镇了吃。得到了妥善照顾的宁贵人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好了。有一天，她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准，在北海的菜叶池旁散步，远远看见几个穿着十分古怪的人，他们上身光着膀子，而下身却穿着棉裤。宁贵人十分不解他们身旁的太监，说他们这样穿倒是冷啊，倒是热啊。太监叹了一口气，对宁贵人说：贵人您进宫不久，有所不知啊，这些都是专门为皇家制冰送冰的人，因为天长日久在寒冷的冰窖里做事，落下了风湿腿痛的毛病，所以即使夏天再热也要穿着棉裤。太监说，采冰是在每年冬至后的半个月开始的，工匠们穿上由朝廷提供的皮袄、皮裤和专门的草物拉鞋，在北京的北海、护城河和御河等处采冰。由于在北海太液池所采的冰是专供皇家所用的，所以对水质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每年的冬天，太液池的水面结上厚厚的冰层之后，将冰切割成大小一尺五见方的冰块，然后再将冰块运到北海太液池附近的几座冰窖中，一层层堆到冰窖里。这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宁贵人从太监口中得知了工匠们采冰和制冰的过程，感受到工匠劳动的艰辛， 他坐在北海的五龙亭处，望着碧波荡漾的太液池，沉思了许久。美丽的太液池象征着北海皇家御园中一池三山。

0: 的神仙幻境，有着富贵吉祥、福泽无边的寓意。可是在这美丽风光的背后，又凝结了多少工匠们的辛劳与智慧呢？想到这里，宁贵人对身旁的太监说，今晚就盛上几盆清凉的井水放在我屋里吧，不要再用冰了。
1: 采冰和制冰技术凝结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辛劳与智慧，这些冰帮助清朝的皇室贵胄度过了炎炎夏日。而到了冬天，在北海的太液池上，一种喜闻乐见的冰上比赛活动便开始了。乾隆皇帝对这一活动也是特别重视。
0: 清朝乾隆年间隆冬的一天，北海皇家御园里天寒地冻，银装素裹，太液池上的冰面平滑如镜，岸边一千多名经过严格挑选的官兵身着戎装，整装待发。他们这是准备做什么呢？原来一年一度的皇家冰嬉比赛即将在太液池上举行了。在中国古代，冰上运动被统称为冰嬉。清朝的统治者对冰嬉活动青睐有加，清朝的皇帝钦定冰嬉、满语、骑射、摔跤为大清国俗。这一天，乾隆皇帝身穿厚厚的貂裘大衣，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坐着大冰床来观看冰嬉活动。乾隆看到冰嬉官兵们的膝部裹着皮护膝，脚上穿着装有简易冰刀的皮靴，个个摩拳擦掌的样子，十分兴奋。乾隆不时地站起来望着冰上威武的官兵，若不是顾及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他真想与这些官兵们一起比赛，一比高低了。冰上运动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就是强蹬，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速度滑冰。冰嬉活动的发令官站在乾隆皇帝的冰床旁，手中举着小旗连晃三下，算是发出开始的信号。官兵们个个便如离弦之箭一样蜂拥而出，向乾隆皇帝所坐的冰床方向飞驰而来。一时间，冰面上冰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分外夺目。滑冰结束后，官兵们按照抵达冰床处的先后顺序站成一排，向乾隆皇帝行礼。最先到达皇帝冰床处的官兵便是第一名，将会获得由乾隆皇帝亲自赏赐的奖品。
1: 冰嬉比赛呢，与其他的比赛不同的是，即使有的官兵输了比赛，乾隆也会给予相应的赏赐，以示鼓励。而且在比赛之后，乾隆皇帝还要在冰上啊举行盛大的国宴，以示庆贺。冰嬉活动为什么能够受到清朝帝王的如此重视呢？
0: 清朝的满族人原本生活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作战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极为强劲的对手，叫巴尔特虎部落。努尔哈赤几次兴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却都没能攻打下来。有一年冬天，努尔哈赤再次举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时，又遭遇到重创，军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冰天雪地之中，伤亡惨重，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远在后方的努尔哈赤听到战斗失利的消息，心中焦急万分。他与众将士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派增援部队。可是冰天雪地中，前往巴尔特虎部落的路程有700里，而且还要经过一条河，河水早已冰冻3尺，该怎么过河？这给努尔哈赤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如果行动迟缓，恐怕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被围的部队就已被歼灭。这样一来，很可能增援的部队也会陷入危险境地。就在这危急关头，有一位叫伏古烈的将军自告奋勇地要求带兵前去增援。努尔哈赤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还是批准了伏古烈的请求。伏古烈可不是一位鲁莽的将军，他早有打算。在他的部队中，每一名士兵都是兵上高手。伏古烈命令士兵换上滑冰的装备，连夜出发。清晨时分，伏古烈所率领的士兵如虎狼一样，神奇地出现在巴尔特虎部落士兵们的面前。已经鏖战多时、疲惫不堪的巴尔特虎部落的士兵很快就被击败，伏古烈乘势攻下了巴尔特虎部落。捷报传来，努尔哈赤大喜过望，重赏了伏古烈，同时对滑冰、滑雪这些原本并不起眼的冰上技艺也另眼相看。于是冰嬉便成为了清朝的帝王们最钟爱的一个运动项目。
2: 清朝皇帝啊，历来重视冰上运动，冰嬉呢就成为了清朝朝廷检阅军队和进行啊冬季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从这个八旗军队里边挑选1600名精兵强将，集中到京城进行的冰嬉的统一的训练表演。后来呢，这个冰嬉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的冰上运动。
0: 为了能够让后人看到冰嬉这一盛大的场面，乾隆皇帝就命令宫廷画师金坤、程志道、福隆安将冰嬉场面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画《冰嬉图》，描绘的就是乾隆。

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西北方向的北海静清斋附近，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几十个人用红绸拽着一列小火车缓缓前行，火车两旁呢还有许多挥着彩旗的太监宫女随行护驾，浩浩荡荡。火车不能开动，更不能鸣笛，这是为什么呢？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北海皇家御园里，一名太监面带着喜色，急匆匆跑去报告慈禧太后一个好消息。原来，重臣李鸿章送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运到了。这件礼物可是非比寻常，它是李鸿章为慈禧太后专门定制的一列小火车。慈禧太后上下打量着这列小火车，火车总共有六节车厢，车头是扁圆形的水箱，车头上挂着一个西洋式的大铃铛，看起来十分美观奇特。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慈禧太后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笑容。她玩过照相，也打过电话，可就是还没有坐过火车呢。慈禧虽然心里高兴，而嘴上却说，这个李鸿章只会拿这些西洋玩意儿来糊弄我，这些都是奇技淫巧。说罢，慈禧太后在太监的搀扶下上了火车。她看到火车里的座椅和用具都非常华美，有着皇家的气派，

0: 慈禧太后坐在车上，向车窗处远远望去，觉得这样来观赏风景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有了小火车，一条专属于皇家的御用铁路线西苑铁路便正式开通了。
1: 这条铁路啊，是清朝重臣李鸿章，他利用光绪皇帝给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拓展前三海，也就是北海、中海、南海的时候修建的，称为是呢西苑铁路。它是1886年开工，历时2年的时间，全长大约是3华里。它的起点是中海的迎秀园，终点是北海的静心斋，也就是现在的静心斋。
0: 有了这条皇家的铁路专线和小火车，慈禧太后几乎每天都乘着火车往返于紫光阁与静清斋之间，一路观赏着风景，很是自在。可是让慈禧太后心中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小火车虽然行驶起来又快又稳，可这一路上又是鸣笛又是机车震动，破坏了皇家的

0: 火车，一方面呢又称这些西洋玩意儿为奇技淫巧，还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事情。这些事情李鸿章都是知道的，可他为什么还要送慈禧小火车呢？
1: 提起火车，我们还得先来说说铁路。中国铁路的诞生和发展远远落后于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李鸿章送给慈禧小火车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土地广袤，但是交通闭塞，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1876年英国与美国联合擅自在上海修建了一条长约10多公里的吴淞铁路。清政府不允许外国势力的侵入，可是又得罪不起洋人，只得花了28万5千两白银把这条铁路买下来，然后再把铁路拆掉。面对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李鸿章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铁路的发展势在必行。他曾经多次上奏朝廷，建议兴修铁路。在一本《筹议海防折》的奏折中，李鸿章详细阐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恳请慈禧太后支持铁路修建。可是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冷漠，一直无声无息地拖延着，李鸿章感到非常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只好将兴修铁路的大工程先改为小工程。他费了9牛2虎之力，还经过朝廷的允许，在河北唐山的煤矿上修建一条长约10来里的铁路，名为唐胥铁路。但是很快流言蜚语传来，说唐胥铁路的火车行驶过程中的震动惊扰了皇陵，而且火车头喷出的黑烟会有害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火车头被驴马代替，一大群牲口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前行。有了这样一次的失败教训，大臣们谁也不愿再提兴修铁路的事情了。
2: 李鸿章当时所面临的是晚清时期在资金上的匮乏，人力上的匮乏，和很多人面对新生事物时候的那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头啊，这个风水一直是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当时一些顽固势力他为什么反对修铁路呢？他就担心这个铁路的修建破坏风水，破坏了清朝的龙脉。所以李鸿章在修铁路上遇到的障碍也反映了当时洋务运动所面临的难题。
1: 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由于没有火车，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运输不够及时，几次导致了中国军队战败。于是借这个机会，大臣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请求慈禧太后支持兴修铁路。可是慈禧太后的思想顽固而守旧，十分抗拒新兴的科学技术。该怎样才能使慈禧太后转变态度，让她从内心支持兴修铁路呢？为了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李鸿章便与光绪皇帝商量，建议首先在西苑中修建一条铁路，然后再送给慈禧太后一列小火车，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这个清朝的决策者进行一次关于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此事赢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0: 以李鸿章就特意从法国定制了一列极为精美的小火车，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慈禧。慈禧太后坐着李鸿章送给她的这列小火车，在迎秀园和静清斋之间绕了一大圈，感觉到十分方便有趣。经过切身体验，慈禧太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5个月后，朝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诏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诏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改变治国理念的一个标志。正当李鸿章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煞费苦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却对皇宫外的风云变幻不以为然，她的生活仍然过得悠闲自得。突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慈禧太后的美梦。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城破的时候，慈禧太后连头发都没梳，匆忙之间换了一件平民穿的布衣，和光绪皇帝一行人仓皇出逃。她再也顾不得自己的皇家御园和小火车了。1900年10月26日，慈禧一行人抵达陕西西安。她一面在西安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一面催促李鸿章与洋人议和。直到1901年9月，历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正式签字后，各国军队相继从北京撤走，慈禧太后才决定从西安启程回京。1901年12月31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人一路上坐着马车从西安到达了河北保定。而这时的慈禧太后为了尽快回到京城，竟然完全不顾什么风水龙脉了。她决定在从保定到北京马家铺的这一段路程上乘坐蒸汽火车。回到京城的慈禧太后又想起了她的小火车，而这时西苑铁路已经遭到了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慈禧太后望着北海皇家御园中的一片狼藉，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在此之后，慈禧太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她声称要乘坐火车去列祖列宗的灵前请罪。为此，清朝政府在4个月内突击修筑了一条由北京高碑店到河北易县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直达清西陵。1903年春，慈禧太后乘坐着火车沿着这条铁路去向列祖列宗请罪了。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017年1月，中国四川省眉山市张献忠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历时2个多月全力挖掘，出水3万多件珍贵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如何准确定位传说中的沉船之地？精美绝伦的经世文物背后又隐藏了明末怎样风起云涌的历史？国宝档案为您揭秘张献忠沉船宝藏之谜。2016年，考古专家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岷江河道发现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沉船遗址。经过数月的考古研究和发掘，出水文物超过3万件，不管从文物数量、种类和等级，都堪称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在此之前，眉山市警方也破获一系列张献忠宝藏倒卖案，追回文物1000件，其中有一枚拳头大小的金锭，是目前已知明代最大的锭形金锭，上面刻有52整的铭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300多年前，它是明朝末期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的战利品。这枚金锭原本是1621年湖南长沙府上供给明代藩王府的岁贡黄金，后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缴获。张献忠兵败之后，将大批缴获的金银财宝用船运走，没想到运宝船沉没，金锭沉入江底。2013年，他被不法分子找到，转手倒卖，后被四川眉山警方追回。这枚金锭的发现，对于研究张献忠和明末农民起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专家说，在张献忠所处的年代，这枚52两金锭足够维持一个普通家庭40多年的支出。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还是很富有的。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张献忠称帝后至少拥有白银数千万两。那么张献忠的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又是如何建立大西政权的呢？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据说两人同年同月生。明史记载，张献忠出生于中国陕西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和父亲做小买卖，长大了当过捕快，也当过兵。当兵期间，他因为触犯军纪险些被杀，后被逐出军营。明朝天启末年，战乱民不聊生，陕西全境又灾荒不断，陕北地区于是爆发了农民起义，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从军营里出来的张献忠也是在这个时候起事的，因为他当过兵又读过书，很快召集了一批农民。史书记载，张献忠身长寿而面微黄，所以军中还给他起了个黄虎的称号。一开始，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农民起义首领高迎祥的兵。史书记载，张献忠身长寿而面微黄，所以军中还给他起了个黄虎的称号。一开始，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农民起义首领高迎祥的部下。张献忠作战勇猛，而且平时常常研究孙子兵法，所以受到高迎祥的器重。当时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

记载，张献忠率军队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夺取当地官府的银库，这些银库里的银子都成了张献忠的军费。张献忠的财富除了来自藩王府和官府以外，还从各地的地主富商那里掠取作为他的军费。张献忠想要学习刘备在四川建立政权，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公元1644年，张献忠的军队进攻四川，抓住并处死了在当地避难的瑞王朱常浩，同时收缴了瑞王的金银财宝。同年8月，农民起义军攻下成都，张献忠在蜀王府登基，称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以蜀王府为西王府。在四川眉山市警方追回的文物中，还有一页沉甸甸的金册，上面主要记载了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所颁布的一些政策法令。这页金册包含了重要的历史信息，非常珍贵，被定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用大量黄金制作金册，可见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财力雄厚。称帝后的张献忠想网罗更多的人才，他也模仿明朝政府开科取士，对考中进士者除了授予官职以外，还给予赏金。张献忠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一批有学识的将领。称帝后的张献忠势力不断增强，而他的财富据说超过了明朝的崇祯皇帝。张献忠曾经把自己的财宝啊摆满了24间房子，以此呢向世人炫耀。但这么多的财富也会让张献忠感到寝食难安，万一有人打他们的主意，自己该怎么办呢？张献忠属于农民起义，他的军队在管理上并不严格，一些士兵也会对他的财富眼红。张献忠为此常常担心，他害怕自己的财宝被属下藏匿。后来他颁布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管理制度，那就是部下若私藏金银1两，斩全家。然而好景不长，张献忠当了2年皇帝后清军入关，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西南部进入四川。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离开成都，他让部队在西冲凤凰山扎营。张献忠手下有一个叫刘进忠的将领，见形势不好叛变了，此人带着清军突袭张献忠。张献忠临急应战，兵分2路抗击清军。清军神射手雅布兰发暗箭射中张献忠，张献忠当场死亡，当时他年仅42岁。张献忠率领部队从水路撤退时，由于所携带的金银财宝太多，木船载不下，他于是命令工匠将一段段木头掏空，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由于张献忠的部队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阻击，木船阻塞了航道，导致翻沉，大部分银两财宝沉入江中。一直以来，张献忠沉船宝藏都以传说的形式流传民间。据说当时有1000艘运宝船沉入江底，眉山市当地有10龙对10虎，金银万万5，谁人拾得破，买到成都府的童谣。

0: 流传了很多年，意思是说张献忠的宝藏旁有一对石龙石虎，只要找到石龙石虎就能找到张献忠的宝藏，并且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宝，连成都府都可以买下。
1: 文献那个清代以来的文献呢，很多都记载就是当年这个张献忠他这个从这个成都这个转移这个财富啊，顺江而下到了江口这个地方。
0: 据四川眉山彭山县志记载，清乾隆59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冬天，一名在彭山岷江江口边钓鱼的渔夫在江中发现了作战用的刀具，他将这件事上报到当时的四川总督孙士义那里。孙士义听后大为惊喜，认为这把刀来自张献忠的运宝船，于是赶紧派人前往江口打捞。彭山县志说，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可见清政府这次大规模打捞行动确有所得。不过相比张献忠的巨额财富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1939年，有一名叫姓蜀峰的川军将领得到了一张所谓的张献忠藏宝图，图上标出藏宝的位置就在成都市的锦江河道内。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地政府立即招募了几百名工人，由姓蜀峰率领开始寻宝行动。但接下来不管工人们怎么挖，都没有发现金银财宝，只挖出两筐大西政权的铜钱。
1: 但是这个没有发现那个其他的一些那个跟张献忠有关的那个文物，除了这个两筐那个大清铜宝铜钱啊，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挖掘的一个结果。后来因为汛期来了嘛，这个水涨上来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就只有撤退了。就说最后他们这个收获就是这个两筐那个大清铜宝铜钱啊，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0: 这场轰轰烈烈的寻宝行动只得草草收场。长久以来，人们对张献忠宝藏的下落一直众说纷纭，直到2014年，四川眉山警方破获了一系列的文物盗掘倒卖案，才让张献忠宝藏的藏身之处展现在世人面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考古队，对江口老虎滩一带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
1: 这个遗址下面这个文物的埋藏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作了大概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已经发现了几千件文物，最多的时候可能一个连续几天，每天这个发现的文物数量都在这个几百件。
0: 专家介绍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研究和保护工作也随之展开，今后还将会有更多的惊喜展现在世人面前。2016年，中国四川省张献忠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取得重大进展，3万多件珍贵文物惊世再现。专家们如何找到传说中的张献忠宝藏？他们又为何被埋藏水下300年？下期国宝档案将为您讲述张献忠沉船宝藏之谜。

0: 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日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4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荣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

0: 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嗯，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嗯啊，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哎，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嗯，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嗯，啊，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嗯，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嗯，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嗯，啊，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还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嗯，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嗯，啊，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嗯，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瞬间，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 我能那么去说

0: 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了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1: 吧。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 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4: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4: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4: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4: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4: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现？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4: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4: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4: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4: 穿不上了才
2: 穿。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4: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4: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4: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4: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4: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4: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4: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4: 哎呀，一家人都真幸福。那

0: 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1: 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啊，
1: 对，
2: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0: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0: 是个什么状态啊？
1: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

0: 那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
5: 零，
1: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5: 零农残。
1: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5: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 然后反复的无数次

0: 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
0: 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它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那我就属于这样的人。但是我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

0: 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嗯，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嗯，
2: 1968年出生。
3: 我是1968年。
1: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3: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她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

0: 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你没有觉得他高冷？
0: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倒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什么？反而感觉呢，
0: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0: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
0: 出来一个圆场吧。对，
1: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瞬间，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那是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真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幸福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

0: 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0: 对你
1: 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4: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头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1: 25岁，
4: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家和
4: 、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4: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

0: 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
1: 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

0: 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嗯、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嗯、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这
1: 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3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啊、是吗？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嗯、
0: 对，
2: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嗯，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嗯，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吧、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
0: 我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

0: 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一
2: 百万
1: 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一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
0: 零
2: 不同步了，来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给您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

0: 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
1: 嗯。
0: 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块，
1: 嗯、
3: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3: 发，
0: 现在发，
3: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这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

0: 们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

0: 叫呼喊着往上冲啊。
1: 可把朱光吓坏了，
0: 我这俩要干嘛呀？
1: 朱光心里这么一紧张，出了破绽了，让人家江东军校攻胜城头来了。詹明大叫一声，手起刀落，就把朱光太守给斩了。虽然江东伤了些个军校士卒，可是很顺利的就把这宛城取过来了。趁热打铁呀，孙权呐、立刻进兵合肥呀。张辽呢，接着这朱光的那告急文书了，张辽亲自领着人马来接应宛城。走到半路上，听说宛城丢了，张辽一想不好，合肥吃紧呐，我得赶快回去。他立刻把人马就带回来了。张辽把人马带回来呀，这时候汉中的曹操已经派护军薛悌把那信给送来。曹操这信来得非常及时，张辽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呢，信皮上写着四个大字，什么呀？贼至乃发，说是孙权的人马不到，你还不许拆这信看。张辽就真没敢看呢，把这信放起来。这位下书的薛悌先生还不走了，怎么回事呢？来的时候曹丞相有话，就让他住在合肥这儿不动，那是怎么个意思？感情啊，曹丞相嘱咐薛悌了，说是张辽、乐进、李典这几个人不太合，你必须在其中周旋一番，让他们协力同心，以拒江东进犯之兵啊。薛悌一看真是这么回事，张辽就把丢宛城这事儿啊跟乐进、李典说了，说现在孙权亲自领十万人马，让甘宁、吕蒙为先锋来取咱的合肥，二位将军您看怎么办？乐进、李典呢没言语，这怎么回事呢？你做主吧，因为你是当寇将军，而且被封为都亭侯，你不是合肥的大帅吗？你说怎么办吧？哟，这是给张辽一好桥啊。感情这乐进、李典对张辽有点不大服气，当寇将军可以，你这都亭侯好像比这二位高出一块，人家这俩人呢、是曹操的心腹将官，一直就跟随着曹操，张辽呢是吕布的人，所以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大服气。其实这乐进、李典二将不对、怎么回事？张辽虽然是吕布手下一员大将，可是此将智勇双全呢，自从弃了吕布之后归顺了曹操，张辽是战功显赫呀，他转战河北各个战场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曾多次在不利的情况下，那张辽不顾个人的安危，身先士卒，屡败袁谭、袁尚，斩乌桓、单于、踏顿、于柳城，吞吐山，曾说降过关羽呀、要不怎么曹操封他为都亭侯呢？曹操那对张辽可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股肱之将。这乐进、李典呢，说白了有点嫉妒，所以今儿个没燃这茬儿。不是说孙权领十万人马发合肥来了，我看你怎么打。这时张辽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兵临城下，眼看就将至壕边了。咱们合肥一共才多少人？不足8000人马，抵挡孙权十万雄兵，这差着多少倍呢？绞尽脑汁，用尽计谋，能把合肥守住，就算不错了。现在合肥守将一共三位，这一研究对策可倒好，俩不言语的，这怎么能行啊？张辽吩咐请薛悌先生来。甭请，薛悌来了，因为曹操吩咐过他，把他派这来下书，余外还有重任呢，光送封信干嘛单派他来？就让他节制一下这三将。薛悌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果然这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睦。薛悌赶忙是小以大义呀、他得说道说道，现在什么时候啊？曹丞相远征在外，合肥人马不多，人家江东孙权带领着重兵来取合肥，几位还有这时间想别的吗？赶快想个对策吧，怎么办得了？乐进、李典一看薛悌先生说话了，那咱们就说几句吧。乐进答了话，文元将军，孙权重兵压境，我看呢、不宜出敌，说出去跟他打去那是下策，

案呢，咱们应该在合肥坚守，等丞相由汉中回兵，咱们两气夹攻啊，可拜孙权呢。乐进的话音刚落，李典同意了。嘿嘿，文谦之言甚善，现在江东贼众我寡，我看是难以迎敌呀、啊，故此出战不如坚守啊。张辽听这二位将军说完了这番话，他摇了摇头啊，这个恐怕不行。怎么呢？孙权领着十几万人马，我们才有几千军卒啊，守合肥守得住吗？那他要是一番猛攻，咱们这合肥可就算丢了。要守也行，必须得先出战，和孙权见上几个阵仗，杀一杀江东的威风，然后咱才能谈得到守。乐进、李典一听，哦，要是一韦远将军这么说，那就请将军自便了。要打呀，你打吧。哎呦，这时候张辽心里挺难过呀、啊。哦，合着这二位只同意守，不同意打。那好，我可以出战，我也愿意为我家丞相之霸业效死于疆场。不过可有一样，二位将军守合肥，无论如何得把这城池守住。我家主公曹丞相筑路诸元，费尽心血灭了多少路诸侯，好不容易得的几郡城池啊，望二公要好自守之。张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眼泪在眼圈里边含着呀，只不过没掉下来。大丈夫泪不轻弹，何况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军呢？薛悌心里都很难过呀。就在这时，啪！一个探报，说是跑进来的，不如说是由外边轱辘进来的。军情太紧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孙权率领人马正向我合肥合拢包围，请将军定夺再战。张辽手一扶帅案，唰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探报跑出去了，张辽吩咐马上点兵出城迎敌。薛悌一看，且慢，文远将军您先别着急，乐进、李典二位将军，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赶快把丞相书信请出来看一看，看看这封信怎么说的。因为信的封面上写着呢，是贼至乃发呀，只要江东人马一来，再把信拆开。现在看来是时候了吧。三员武将一听，就一先生。薛悌赶忙把曹操那信拿出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嘿，薛悌点头了。点什么头啊？张辽的主张和曹操信上说的完全一样，就说明人家张辽张文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曹操信上怎么说的？他在信上写着，如果孙权领人马来，他的人马不会少带呀、啊，起码得十万以上。那么我合肥才几千人马，如此太悬殊，怎么办呢？只要孙权兵马一到，让张辽带李典出城迎敌，挫一挫孙权的锐气，让乐进坚守合肥勿出。最后嘱咐三将协力同心，以破江东，然后是按功行赏。按现在的话来说，就让他们是团结对敌。张辽看完这封书信笑了，他笑得很开怀，既有丞相书信在，那么就有劳曼城文谦二将好好守住合肥城，不要辜负丞相的嘱托。随后传令点兵迎敌。前来，李典站起来就给拦住。李典现在是满脸通红啊，怎么回事？害臊了。嘿嘿，他暗挑大指，原来张辽是个高人呐、啊，人家

所想的和丞相吩咐的完全一样。哎，他插手施礼，温元将军，我对不住您，现在重兵在前，怎么能以私事对国事？现在我听候您的吩咐，愿意随您去战孙权，让文谦守住合肥。满城，张文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既然愿助我张辽一臂之力，我这厢谢过了。人家张辽为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保曹操吗？他倒给李典施了个礼，李典更有点挂不住了。薛悌一看行了，拿酒来，给二将每人斟了三杯酒，是以壮军威，望二位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二位也没客气，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随后挑选了800名敢死军。张辽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拼了。选这么800人干什么？干什么？人家孙权带多少人了呀？比他多10几倍呀、啊！不狠狠的拼战一场能行吗？张辽吩咐的清楚，只要有我张辽张文远三寸气在，在阵前是只许进攻，不许后退。今天出征一律不带骡。带骡干嘛？明军你不就撤退了吗？全带鼓，一个劲儿的敲，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越进守城，薛悌观阵，张辽带着李典是屯兵于逍遥津。这逍遥津就是个渡口啊，在哪儿啊？在现在的合肥东北。张辽把人马屯住之后，他是登高远望，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不看则已啊，这一看不是吗？那么大的张辽张文远将军，倒吸了口冷气呀、啊。呀，这么多人马呀，江东铁骑铺天盖地而来呀，呵呵呀呀，没个边雁，人上10000就无边无雁，人上10000就彻底连天了。张辽想了想，他轻轻一点手，把李典叫过来，满城将军，你必须如此如此。李典一点头，遵令，夺马就下了山。张辽让李典干什么去？你先把他的人马给我截住，打一仗诈败过来，我是自有安排。一眨眼的功夫，江东的先锋官就到了，左有甘宁，右有吕蒙啊。两个人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说刚才咱们看前面旗帆招展，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不见了呢？这俩人呢，虽然是虎将，但是地理不太熟。俩人稍这么一愣，听旁边一声炮响，李典带着人马从席子里就杀过来。当时三员将杀了一个丁字形，打了有个30-40个回合吧，李典突然间是拨马就败。吕蒙甘宁一愣，嗯，不对，他没败，刀法没有乱，哦，难道说是诈败吗？让他们猜中了，李典果然是诈败。甘宁吕蒙二将一想，嗨，诈败也得追呀、啊，随后把兵器放起，这么一举一阵掩杀就追过来。后边的都队的孙权就听说了，说是两位先锋已经取胜，战败了李典。这孙权都知道啊，李典李曼城那是曹操手下的虎将，哦，让甘宁吕蒙二将杀败了，嘿嘿，说明啊他们心中空虚呀、啊，我既得宛城，合肥也可以唾手而取了。孙权往前一催马，他就追上来了。这时只听前面一阵惊天动地的战鼓声。

0: 只见空中高飘一面帅子旗，这面帅子旗似火红，掐着金边，走着金线，上书几个大字：“弹扣将军都平侯张。”到旗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提大刀。往他两边这么一看，他带领的这哨人马雁别翅排开，这些军校与众不同啊，都没戴帽子，没穿号衣，高挽发卷，骨头簪子别在头顶，上身赤着背，这叫赤背挡刀枪啊。他们左手持着藤牌，右手提着短刀，这就是那八百敢死军呐。张辽这时候已经拦住了吕蒙单明的去路，三员将就打到一处了。孙权挺身一看，啊，前面合肥那员大将是什么人？张辽、张文远。哦，哎呀呀！孙权点点头啊，张辽乃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虎将，名将啊。如果今天有人能生擒张辽，我必当重赏。孙权这句话刚出口，让那位总结营领统听见了。主公，我也算一个吧，这不算欺负张辽，我与吕干二将共擒张文远。说着领统往前这么一催马，这时啊，正在力战二将的张辽偷眼一看，又过来一个。凌统以为啊，这张辽在看他呢。其实凌统误会了，怎么回事？张辽啊，学了孙权呐。只见在红罗伞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穿黄金甲，闭目紫然。哦。张辽心想，那就是孙权孙仲谋吧，干脆我把他娶了吧。我要娶了孙权，别说他带十万人马，百万军兵是不战自乱。想到这会儿，他撇开了吕蒙甘宁，催马就迎着凌统上来。凌统这么一看，哦，我说他刚才看我一眼，感情迎敌来了。凌统拧枪就刺，人家这位张辽啊，根本没搭理凌统，一带的狗啊，由凌统的左侧就飞过去了。他是直取孙权呐、啊，孙权万万也没想到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本来这几员将在镇上杀了个难解难分，突然间夸的一下一拨坐马，敌将奔他来了。孙权大吃一惊啊，他大吃一惊啊，他手下的那些武将啊，简直都惊呆了，也忘了风，忘了挡，忘了膛了，风到马到刀也到。只听张辽大喊一声，他喊着自己的名字，这一刀力劈华山下的咔嚓，刀劈了孙权的伞盖，孙权一歪歪差点从马上掉下去。这时只见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八百敢死军就过来了，这通杀呀，把江东人马杀了倒海分江，杀的是节节败退。一战杀出四十里，大将张辽是威震逍遥津。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六集。上午，新风殿里一片欢声笑语，李治和几位皇子正在为武则天庆祝生日，太子李弘却把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女儿红白莲两位公主的头发作为贺礼送给了武则天，并且指责武则天不应该把红白莲公主嫁给两个看守宫门的侍卫。武则天听后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1: 红儿的一番慷慨陈词，实在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份最严肃的礼物，只是这礼物只有了一半。红儿，你认为我能为二位公主的命运做点什么呢？
2: 下诏废了他们不幸的婚姻，接他们回宫休养，然后另选门当户对的夫君，择良辰吉日明媒正娶，这是展示您宽容大度不计前嫌的最好时机。我以我尊贵的太子地位和李家的高贵血统担保，您所为他们一手铸造的

0: 幸福绝对不会成为他们为前辈复仇的起点。如果王皇后和萧淑妃天上有灵的话，一定会原谅的。
1: 你给我闭嘴，满口的胡言乱语。
2: 皇上，您错了，红儿从来都不会胡言乱语，她做什么说什么从来都是经过深思苦想的。
3: 第二天上午，太平穿着一身用羽毛做成的衣服来到武则天的寝宫，他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太子李弘神色暗淡地从武则天的房间走了出来。
4: 弘哥哥，弘哥哥，你看我今天这套新衣服怎么样啊？嗯。
3: 李弘没有理会太平，继续向外走着。
4: 哎，弘哥哥，弘哥哥，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昨天晚上没睡觉？
5: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走了。
3: 太平纳闷地看了看李弘远去的背影之后，走进了武则天的房间。房间里，武则天正背对房门站着，她满脸怒气，手里不停地翻弄着李弘的半把梳子。
4: 母后。
3: 武则天听到太平的声音，依然站在那儿没有说话。
4: 您是不是又和红哥哥吵架了？他又惹您生气了吧？
2: 没有，我没跟他吵架，不过他确实让我很生气。
3: 武则天说着，生气地把梳子摔在了桌子上。
4: 母后，你怎么了？
3: 武则天发觉自己在太平面前有些失态，就勉强地笑着转过身来。
2: 没什么，你穿的是什么？
4: 是女工坊做的，我以为您会喜欢。您要是不喜欢，我这就去换了。
2: 让我看看，站直，我看看后面，不错嘛，婀娜多姿，露面不服，把我的女儿衬托得如花似玉，谁做的？兴许我要照着做一件。
4: 真的吗？你也喜欢这件衣服？告诉您吧，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您要是喜欢的话，我让女工房给您也做一件。
3: 太平高兴地向外走去，但刚走几步就又跑回来，拿起了桌子上那半把梳子。
4: 这把梳子是红哥哥的吧？我一会儿给他送去。
3: 李弘回到寝宫以后面色惨白，他烦躁地用簪子击打着木桌。何欢听到声音后关切地走了过来。
5: 太子，这两天您太辛苦了，我看从台预览的事
6: 不
5: 是
6: 从台预览属天地之正义，匡扶人间真情，这本书的修编绝对不能停，而且还要编得好，要广采人间英词丽句，广纳民间至义真情，它将是帝国百姓行为之根本，大唐国政之指南。要编好这样一本书，何错之有？难道就因为我用了长孙侯才要遭此非难？难道大唐的胸襟就这么狭窄吗？
3: 长孙侯的祖父长孙无忌曾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就此取消了长孙氏族所有的殿试机会。刚才在武则天的寝宫，李弘正因为在修编从台预览时用了长孙侯而遭到武则天的反对。
6: 我们看过太多的同室操戈，太多的有朋相残，这不仅是百姓的悲哀，更是王族统治的耻辱。子不孝父之过，民不仁官之患，我们如果不是罪恶的成就者，至少也是阴暗的守灵人。
5: 我只不过随便说说，您最近太爱动肝火，这样不好，很伤身体的。
6: 何欢，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5: 什么？
6: 今天晚上就走，回家去。
5: 为什么？
6: 因为我正在把自己卷入一场 战争。尽管很有可能这将是一次以卵击石的尝试，然而它却值得我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哪怕是注定的失败。那是我从儿时就有的承诺，它来自我的教养和我的血液，但是我却没有这个资格让任何人陪着我一起忍受即将来临的苦难。我宁可选择孤独，而不能让你，因为
5: 您把我理解得太简单了。其实我早已把自己投入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可我连敌人的仇恨都无缘享受，得到的仅仅是唾弃和鄙夷。

0: 把您那盘梳子给我。
1: 梳子，我的梳子呢？我的那一半梳子呢？梳子，是他拿走了我的梳子，肯定是他。
2: 李红完全失控的胡乱翻找着，几乎快要疯狂。
1: 他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梳子？他拿走了我的梳子，
3: 梳子，我的梳子。
4: 安静一些，我在这儿，梳子不会丢的。
3: 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我不结婚，我不结婚，
4: 我懂，我答应你，今晚就走。
1: 不，我不让你走，你不要走。
4: 你的压力太大，这样下去会垮的。离开，为了你，为了我们，
1: 你要把我一个人留下，在这偌大的宫里，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
2: 李红突然不再说话，他僵直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1: 红，你怎么了，红？
2: 李红突然喷出一口鲜血，倒在了地上。就在李红倒地的同时，太平拿着红的半把梳子跑了进来。太平看到李红的样子，吓得停在了门口。
1: 红，
5: 来人呐！红哥哥死了，快来人救人
2: 吧！李红的猝死成了大明宫里的一个谜，同时他的死也让太平对大明宫开始产生了模糊的印象。第二天上午，在议事殿，李治与武则天及几位老臣正在聆听李弘的祭文。李治坐在龙椅上痛哭不已，武则天则面容肃穆，与李治相比显得平静许多。
6: 日以继夜，常日出耳眠，浅梦未稳，又要为国操劳，日累月积，内忧外患，终积劳成疾。
7: 停，这段不好，改掉它，或改作：太子虽身患恶疾，却依然鞠躬尽瘁，孤灯夜夜陪伴其指引，小日无情，其打理国政之诚心执意，切意深情，当感动天地。如苍天有眼，实因补其早逝康健，长其未尽长眠。加上了吗？继续。
6: 太子一生勤俭，富贵不淫，并以身试则，常洞开府仓，救济贫穷。太子坚信仁义为治国之本。
2: 突然，大殿外雷雨交加，何欢穿着一身孝衣走进来，跪在了李治与武则天面前。
8: 太子临终，有一遗言，托臣禀报二圣。
7: 你是谁？
8: 红的娈童何欢。
7: 你不知道这是朝堂圣地，闲杂人等不可入内吗？
8: 你就是何欢？
9: 正是。
8: 太子走前说了些什么？
9: 太子说他死的冤枉，托我问二圣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他死？为什么？
8: 太子死时你在他身边，
9: 只有何欢一人伴其左右。
8: 告诉我当时的情景。
9: 当时太子的鲜血沾满了前襟，比狂风中即将凋残的牡丹还要哀愁。太子的面孔无比苍白，仿佛世事的冷酷无常令他的内心因失望而彻底冰冷。太子的双目正视苍天。

0: 好像有无穷的诘问，悲凉与怨情要诉诸神明。太子的双手剧烈的抽搐挣扎，把我的胳膊抓出条条淤血，仿佛要抓住那能够挽救生命的稻草，又似乎要抓住黑暗中施暴的黑手。
1: 别说了，别说了，你下去吧。
0: 我不能下去，皇上。皇后，你们是他的生身父母，难道就不为自己的骨肉不明不白的惨死而动容吗？现在你写几条祭文，用表面华丽的辞藻装点他的灵魂，就不觉得心虚吗？太子的灵魂在九泉之下痛哭流涕，恳求你们给他一个答复，一为自己，二为天下。
2: 何欢，我们是他的父母，你是他的什么人？
0: 我是他的仆人，我不仅是他的仆人，我还是他的爱人。
3: 听到何欢的话，所有人都惊异地看着他。
0: 不必这样看着我，其实这在宫里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只不过没有人挑明而已。我是他的爱人，我今天要让你们所有的人知道这个事实。皇后，您是否记得15年前是您把我从将士宫刑的太监堆里挑了出来，赐给了红？而您可曾料到，当年那个少不经事的俊俏少年，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付给了你的儿子？太子的生命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理由，太子的夙愿即是我终身的向往，是爱情神圣的力量支撑着我跪在这里了却太子临终的遗愿。我想这已经是世上最充实的理由。皇后，您还以为我没有资格吗？
1: 你给我下去。
0: 皇上不给何欢一个满意的答复，何欢是不会罢休的。
1: 太过分了。
2: 何欢，你要是再不从命，就休怪我们不从人情了。
0: 皇后想处置何欢吗？圣上，何欢有一愿相求，请圣上恩准，请皇上赐我一死，并将我与太子合葬。世上没有了所爱，没有了太子弘的性灵，再活下去的每一天都将是对灵肉的煎熬。既然活着无法与他名正言顺，至少死了也希望能光明正大地同他躺在一起，请圣上赐我一死，恩准我的请求。
2: 皇上，请您恩准他的请求吧。不管怎么说，红儿他不至于寂寞。
1: 我准了，准了。
0: 谢主隆恩。
3: 李弘猝死以后，武则天的二儿子李贤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子。一个月后，大唐的数万将士英勇打败了异国的禁军，李治下令要在几天后举行庆功大典。上午在议事殿，太子李贤正在向武则天宣读参加庆功大典的名单：
4: 封山王李承庆、扶风王李乔、济王李真、汝南王李业、博阳公顺李嫣、滨州侯武元庆、知州侯武元爽、晋辉侯武为良、应安侯武为运、中书令李义府、门下侍中许敬宗、尚书令韦月江、英国公李振思、胡国公秦毅、左一位大将军徐世祖、右一位大将军窦建威、太子太保裴炎、太子能事张睡、高丽王子黑齿长之、魏国夫人贺兰氏。
5: 念完了？
4: 啊，完了。
5: 谁来主持大典？
4: 儿臣已是太子监国。
5: 有一件事我想向你请教，母亲不像你们，自幼在宫中跟鸿儒大贤学习圣人法规，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圣人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1: 兵为阳，所以男主战士，这是天经地义的。女主内，相夫教子，侍奉夫君，也自有上天为他们规定的义务。男女各有其尽职的场所，是不能够混杂的。再说胜利庆典，满朝文武，数以万计的得胜将士聚集一堂，到处充斥着张扬暴力的阳刚之气，是会有损柔美娴雅的女性淑仪的。而且远征归来，九死一生，庆幸不已，将士们未免会狂歌豪饮，形骸放浪，实在不适合后宫的女性入目。我想先皇们制定这样的规矩，也无非是出于上述的原因。
0: 那魏国夫人的名字为什么在列呢？你就不怕皇上治你玩忽职守、破坏典制的罪吗？
1: 魏国夫人参加是父亲的旨意。
0: 那我现在也下一道旨，我要让太平参加。不但要他参加，我还要他亲自主持大典。我要让普天下知道，现在四海之内有一个多么伟大辉煌的皇族。他不但英勇善战、血气方刚，而且他还妩媚动人、柔情似水。
2: 三天后的上午，举行庆功大典，凯旋归来的将士们井然有序地站在广场中央，文武百官分别站在两侧的台阶上，李治与武则天端坐在庆典台上，身后站着数十个皇子。只见太平公主穿着她自己设计的新衣服，仪态万方地走到庆典台中央。太平看着数万将士，紧张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他连忙回头看着母亲。武则天笑着点了点头，示意他放松。
3: 我感谢你们，我的父皇和母后也感谢你们。
2: 自从李弘猝死以后，李治由于哀伤过度，眼睛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举行庆典的当天晚上，李治在寝宫里正要更衣休息，魏国夫人贺兰穿着一身礼服走了进来。
4: 是贺兰呢？
5: 你看见什么了？
4: 我还能看见什么？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5: 亏得皇上看不见，否则你看见我这身衣服，一定会笑话我。
4: 怎么？你今天穿得很丑。
5: 恰恰相反，这是我平生最美的一套衣服，也是令我倍感耻辱的一套衣服。承蒙皇上的恩赐，贺兰伴着孤灯亲手设计缝制了三天三夜，就是未能在凯旋大典上一展风采，以答谢皇上的器重之情。
4: 我明白了，你这么伤心，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原来是怨我在大典上忽视了你。
6: 今天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大明宫词》。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七集。就在李治与武则天为凯旋归来的将士们举行庆功大典的当天晚上，魏国夫人贺兰穿着一身礼服，哭着来到了李治的寝宫。
1: 是贺兰，你怎么哭了？
2: 皇上，
3: 朕明白了，你这么伤心，哭得像个泪人，原来是怨朕在大典上忽视了你啊。贺兰，你的心意朕领啊，可是你想想，大典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在，再说朕的这双眼睛，
2: 皇上，皇上，我根本就没有去庆功大典。
3: 怎么？为什么？是朕亲自让贤准的你啊。
2: 可是皇后她后来又把我的名字给删去了。
3: 她怎么能这样？
2: 皇上，兰儿今天来早已抱定了将死的心愿，作为一个疼爱您的女人，我尽管没有什么名分，但是却有一些非分的想法不能不说。请问皇上，这大唐是谁的天下？难道圣上您的旨意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违抗篡改吗？难道神圣庄严的庆功大典仅仅由于他对于女儿的宠爱而史无前例的由公主主持吗？难道
3: 贺兰，你说的太多了，想要的东西也太多了，一点也不像你的母亲。
2: 我倒是觉得皇上您不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太平是公主，可是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姨妈是皇后，可毕竟还是您的妻子。可是现在您的权力由别人来行使，您的光辉让别人获得荣耀，您最钟爱的女人都无法得到和她的主子相匹的地位。我当然不像我的母亲，因为母亲是这宫里最悲哀的范例。魏国夫人、韩国夫人，多可笑的名字，连个昭仪都不如。难道这巍巍大唐就没有他们的牺牲之地吗？只有隐姓埋名，做一个提心吊胆

0: 情鸳鸯一般的挂名夫人。
1: 贺兰，你长大了，长大有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0: 就像红那样，大唐赐予他成人的厚礼，是一将喷涌而出的热血吗？
1: 朕再说一遍，你讲的太多了。你还记得朕给你讲过关于鸟儿的道理吗？鸟儿如果安于他自己的命运，安于他主子的宠爱和呵护，就会平稳忧郁地度过一生。可一旦他想成为猛禽的话，那就如同死期将至，连他的主人也无能为力。
2: 两天后的中午，武则天在湖心岛摆下酒席，宴请五姓亲戚。武则天坐在桌首，她的母亲荣国夫人和太平公主分别坐在她的左右。酒席上最高兴的是武则天的两个表弟韦良和韦蕴。听到他们的谈话，荣国夫人把头扭向武则天。
3: 你知道韦良和韦蕴现在可得意了，还不是依了你的事。原来他们是什么？不就是个打柴的吗？现在可好了，沾了咱们家的光，也算是个什么有品级的县令了。哎，成天家逢人便吹，说他妈虽是武家小老婆，可是温文贤惠，从小还教你读经识礼，什么你有今天他母亲功不可没。
4: 喝酒喝酒吧，你光吃菜。
3: 最可气的是啊，说我当年怎么刁蛮，连饭都不让他们吃饱。
5: 干了干了啊，干了。
3: 说他们大字不识，都怪我耽误的。你说说这良心何在呀？
6: 好酒好酒好酒，
5: 干酒再买上再买上。
3: 他们说的倒是实话，我能有今天
6: 好久好久
3: 也确实多亏了姨娘的一番启蒙。至于说您没让他们吃饱，虽有些过分，但您确实也常留着藏着，

0: 起来，众人都转头看着他。
1: 这种酒好喝，再斟上。哎，站着干嘛？斟上。
0: 见到贺兰放肆的举动，所有人都停止了说笑。荣国夫人担心贺兰会得罪武则天，连忙站了起来。
2: 贺兰，你不能再喝了，这酒劲儿大着呢。
3: 是是，
1: 我今天高兴，我想喝。姨妈，我就再喝一杯行吗？一杯。
2: 当然，一家人难得在一块儿，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啊，谢谢姨妈。这酒我喜欢，再给我买上。
2: 把我的酒给兰儿送过去，让她喝个畅快。哎，大家怎么不吃了？吃啊，吃啊，吃啊，
4: 吃吃吃，
2: 吃啊，吃啊，大伙儿。你千万别跟他计较，兰儿年纪小，不懂事，年轻嘛。气盛。
0: 宫女为贺兰斟满酒，但贺兰并没有端起酒杯，而是脸色冷漠地站了起来。
1: 我不想喝了，我有点不太舒服，我要回宫了，失陪了。
0: 贺兰说完，摇摇晃晃地离开酒桌，坐上停在湖边的小船离开了。
2: 大家别扫了兴，吃啊，我们一家人有多少年没在一起吃饭了。真是大概有三四年了吧。
5: 是
2: 吧，
5: 吃
2: 啊，
5: 来来，干了。
0: 贺兰坐着小船滑到湖水中央的时候，船夫突然跳进湖里。贺兰看到湖水迅速从船底渗透进来，她立刻明白了，这是武则天的安排。
1: 救命啊！救命啊！
0: 贺兰的喊声惊扰了岛上正在吃饭的人，太平最先站起身，看到了正渐渐向水里下沉的贺兰。
1: 你们看，贺兰姐姐怎么了？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岛上的人都惊慌起来，只有武则天十分镇定。几条船向贺兰划去，但为时已晚，贺兰的身体已经全部被湖水吞噬了。太平回头看着武则天，武则天却故意避开了他的目光。夜里，贺兰出现在了太平的梦境当中，他在不断向湖底下沉的同时，还用仇恨的眼神狠狠地瞪着太平。
1: 你们都嫉妒我，太平，还包括你的母亲，因为我有花一般的姣好面容，柳枝一样的柔软身材，最重要的是，我还有如鹿一般轻巧的智慧。而你呢，太平，活像一只还未成型的鸭子，即使与我的身体相比，你也差之千里，丑陋的还不及我的脚趾。
0: 听了贺兰的话，太平又进入了另一个梦境，他梦到自己来到了武则天的房间。
2: 太平，你怎么来了？快过来。
1: 丑，老和我过不去，但是我丑的还不如他的脚趾头美。为什么？我真的那么丑吗？真的那么难看吗？
2: 魏国夫人已经死了，你忘了？我把她埋在太液池最深的湖底，她大概已经被鱼吃光。你是我的女儿，怎么会丑呢？你是大唐春天最美的玫瑰，你怎么会丑呢？

0: 了，快让我看看，你脸上长的什么？怎么满脸全是红红的疙瘩？啊，你真的很丑，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个样子，怎么还能主持大典呢？而且，我讨厌你看我的眼神，妖里妖气的。我讨厌你有时看我的样子，和魏国夫人有什么两样？我讨厌你这样看着我，你别这样看着我。
1: 突然，武则天用双手紧紧地掐住了太平的脖子。
0: 知道吗？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2: 你这样看着我，你别这样看着我。
1: 突然，武则天用双手紧紧地掐住了太平的脖子。
0: 知道吗？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妈妈爱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爱你，爱你。
1: 梦中的太平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挣脱武则天的手，但没有成功。

0: 太平，我是妈妈，我是来祝贺你的。你长大了，是个姑娘了，这让妈妈真的很高兴。每一个女人都会有这第一次，妈妈也有过，有什么好害臊的？太平，太平，太平，出来了！
1: 忽然，太平猛地窜出水面，水花溅了武则天一身。
0: 你这孩子，
2: 你也走，我再也不愿见你了，都是因为你说我丑，还吓唬我。
0: 我怎么会说你丑呢？你是我女儿，我怎么会呢？
2: 你说了，就刚才在我梦里说的。
0: 好好好，那就把梦跟我说一遍。
2: 你说我难看，还说我满脸红疙瘩，你还说要杀了我，你用手掐着我的脖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用劲儿。你说这是爱我，还说是为我好。
0: 你住嘴，这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是该这么跟我说话的吗？这是你第一天长大送给我的礼物吗？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好，我们都走，你愿意待在这儿就一个人待在这儿，我们全都走，谁也不来管你。你正好自己想想你说的是什么话。
1: 武则天生气地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在太平的乳娘春的身旁停了下来。
0: 春，在这儿留几个人远远地看着她，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1: 几天后的上午，大臣李义府和太子李贤来到议事殿禀奏突厥国王求亲的事。李治一直没有说话，李义府就向武则天介绍突厥可汗的情况。
3: 皇后，突厥王提亲一事于大唐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自从裴行俭将军大破突厥已历时18年，如今突厥人也早已换了主子，新可汗阿努卢术本为四皇子，原与王位无缘，但此人城府极深，又能言善辩，先监国后摄政，最终占了王位。自继位以来，他在国内大兴尚武之风，弄得人人皆兵，把全国的木马都寻成了战马，且训练了一支强悍的军队，其野心和实力不可小觑。突厥人犯境无非是贪图钱财，他们对土地毫无兴趣，如今天赐良机，他的二皇子看上了公主的花容月貌。
0: 行了，我懂了，皇室之间联姻以图安定，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策略，先人也树过不少成功的典范。只是突厥穷山恶水，人多刁蛮生猛，太平又个性倔强，怕是嫁过去会受委屈。
4: 母亲，我与突厥王子堪称知己，此人自幼长在长安，崇拜大唐文化，深识汉礼，颇有教养，不仅长得英姿飒爽，且文韬武略，不仅写得一手好诗，还练得一手好剑，我想公主嫁他应该谈不上什么受委屈。
0: 太子说的倒是轻松啊，你要是女儿身，你愿意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吗？
4: 母亲错了，我与太平从小一起长大，情深意切，我珍爱他毫不逊于珍爱我这个太子位，当然我同时也珍爱大唐的江山，自然会权衡利弊，能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当然乐不可支。请母亲放心，要是太平真的受了什么委屈，我将是第一个带兵闯敌阵大义救主的壮士。
1: 武则天犹豫着没有说话，李治站了起来。
5: 我看这样吧，

0: 改日我赐宴，把这个汉化了的突厥王子请来，让太平先和他见见面，看看他们自己怎么说。就这样吧。
1: 李治说完转头看着武则天。
0: 太平呢？
2: 儿臣告退。
0: 还住在温泉啊？告退。
3: 嗯，到今日已经是五天了。
0: 这孩子脾气秉性越来越像你，真是娘儿俩呀。
3: 皇上真觉得太平越来越像我了吗？
0: 够像的，也有那么一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宁静。他认准的事儿啊，两头牛也拉不回来，尤其是说话的神情语气和你简直是如出一辙。
3: 这正是让我担心的地方。
0: 媚娘巾帼不让须眉，是天下公认的女中豪杰。如果太平果真像你，那所有女人的福气和精气不就全修到我们李家来了吗？
3: 皇上真会说话。其实巾帼哪里斗得过须眉呢？所谓一两个女中豪杰，只不过是男人为了满足宽容大度的好心情，在女人堆里挑出来的，做做样子。我只是担心太平，我希望她能活得像个真正的女人，遇到一个真心爱她的丈夫，哪怕是普普通通，却能让她过着一个真正女人的生活，像花儿那样被男人捧着，哪怕是秋天花败了，也被人像保卫来年春天那样小心翼翼地爱护。像我有什么好？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被别人像欣赏男人那样钦佩和赞美。皇上，你还记得太平出生的时候占卜师说的话吗？他14岁是个命坎儿，度过去了就一生平安。所以我对这桩婚事就特别的敏感。
0: 太平的出生救了大唐，兴许太平的出嫁也是国运的吉星。
3: 皇上，太平首先是你我的女儿，然后才是大唐公主。她可不是一件用来扭转乾坤的武器，也不是一件用来克敌制胜的法宝。

0: 连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八集。太平在梦里梦见武则天说他丑还要杀他，就赌气住进了宫里的温泉。几天后的下午，太平的陪读韦香儿到温泉来找太平，两个人坐在水池边调皮地用脚踢打着池水。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回宫住？
2: 我才不想呢，我在这儿挺好的，晚上睡觉前有满树的鸟儿在唱歌哄着你。哎，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种鸟一起叫呢，那声音比宫里的任何一个丝竹班子要好听。晚上睡不着呢，我就跟水玩，你知道吗？水的声音晚上和白天是不一样的，晚上水的声音娇滴滴的，像个婴儿。每天早晨我是宫里第一个看见太阳的人，哎，就在那墙角上红红的升起来。
1: 那冬天呢？
2: 冬天我就在温泉里不出来了。
1: 那你就不想你母后吗？还有那些
2: 想她？我才不想她呢，谁让她说我丑还吓唬我。
1: 哎呀，做梦的话你也当真啊，真是的。我看你呀，就是和皇后赌气怕羞。
2: 不过我最近是发现我越来越丑了。
1: 怎么会？不可能。那些花匠啊，都在背后偷偷议论你，说你漂亮。
2: 真的
1: 啊？
2: 可他们也知道我流了好多血，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1: 那有什么呢？我当时比你流的多多了，当时啊，整个床都红红的，可吓人了。女孩子就应该这样的。
2: 那他们知道吗？
1: 知道什么？
2: 你流血呀？
1: 不知道。我当时啊，把单子这么一卷就扔了。
2: 扔哪儿了？
1: 扔在外面啊。
2: 外面？
1: 对，外面。
2: 那你怎么出去的呀？
1: 我当然有办法了。我告诉你吧，外面比宫里强100倍，热闹极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还有外国人呢，什么波斯的、回鹘的、大食国的，全有。他们都在东市卖他们的宝贝，像显送我的香囊还没他们的好看呢。哎，对了，还有眼睛蓝蓝的在戏园里跳舞的胡姬，旁边啊有。
2: 胡姬是什么？胡姬是什么人啊？
1: 他们啊，眼睛蓝蓝的，皮肤是白的，跟咱们不一样。哎，可漂亮了。还有那些大唐的少爷们全围在旁边，个个都长得英俊潇洒，挥金如土。你要是饿了，还可以去西市的石街，那儿全是饭铺，比咱们的御膳房好吃多了。
2: 哎，我也想去，带我出去一次吧，好吗？
1: 那可不行，要是皇后知道了，非杀了我不可。
2: 那没关系，有我呢。你就带我出去吧，就一次。一次。
1: 好吧。正好今天是上元灯节，东市要彻夜狂欢，还可以看大戏。

0: 老答应我，要是皇后知道了，你得救我。
1: 那当然，你就放心吧。
0: 行，走。
2: 哎，这么多人看着我，我怎么出去啊？
0: 我当然有办法了，走吧。
3: 太平高兴地跟着韦香儿来到了一个太监的房间。
4: 哎，啊，公主。
0: 三宝，我的行装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备了备了，我这就给您拿去。
0: 慢着，我今儿还要一套，给公主穿。
4: 什么？公主也要出去啊？
0: 对呀。
4: 那可不行，这可是砍头的罪过呀。
1: 砍什么头啊？你要是不说谁知道啊？嗯，再说是我自己要出去的，跟你们没关系。即使母后知道了，我也会保你们出不了事儿的，放心吧。
0: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拿呀。
3: 三宝不情愿地拿了两套太监衣服递给了韦香儿。
0: 三宝，记住，对谁都不要讲，说了就割你的舌头。
4: 明白。
1: 那我们走吧。
0: 嗯，
1: 快走，
4: 早点回来啊。
3: 太平跟韦香儿穿着太监衣服向皇宫大门走去，太平远远地看着看守宫门的侍卫，脚步慢了下来。
1: 我有点害怕，你看他们都盯着咱们呢。
0: 别怕，就当他们是木头人，脚步千万别慢，慢了就等于招他们注意呢。
1: 别看他们的眼睛，他们要是问我们是谁，那该怎么办呢？
0: 没事的，不会的，一般出宫都不会问的，高兴点儿。
3: 快要走到门口时，太平低着头显得特别紧张，但看守宫门的侍卫并没有注意他们。
1: 我出来了。
0: 挺着点儿，别太高兴了。你呀，就照着原样走，
1: 别回头，再忍一会儿就到。
3: 太平与韦香儿高兴地在大街小巷游玩着。太平自出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宫，对什么东西都感到新鲜。晚上，上元灯节开始了，长安街热闹非凡。太平兴奋地拉着韦香儿来到一个挂满各式各样面具的摊位前面，拿起了一个戴在了脸上。
5: 你看我，
0: 看你丑的。
1: 哎，这是什么面具啊？黑不隆冬的，鼻子还这么宽。
6: 哦，公子不知道啊，这叫昆仑奴面具。大海盗王世杰刚从海那边贩回一批昆仑奴，个个体壮如牛，身高越丈，据说啊还性情温良，踏实肯干。他们一到长安啊，就被那些贵族豪门瓜分一尽了。如今走在街上啊，能带上两个昆仑奴保镖，是士族少爷们最时兴的玩意儿了。我看公子气质不俗，一定出身名门吧，趁着过节也买两个昆仑奴面具赶个时髦吧。啊，
1: 怎么样，就要两个吧，你一个我一个。
5: 你的样子真好笑，
0: 好笑我呢，瞧瞧你的鼻子。
1: 好了，我们要了吧。
6: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了啊。
6: 哎，别走啊，钱还没给呢，光谢有什么用啊？
0: 哦，
6: 钱呢？
0: 这买东西是要给钱的，这不是在宫里。
2: 可我没有钱啊。
0: 我也没有啊，咱们出来的太急，我忘了从三宝那儿拿了。
1: 哎，那这样吧，面具我们先拿走，一会儿我让他们给您送来。
6: 哎，公子，他们，您指谁啊？
1: 就是公。
0: 哎，你要多少钱啊？
6: 多少钱你也没有啊？哦，我也不会等他们来送钱，不好意思，请您把面具给放下吧。啊，
1: 你看这个够吗？
3: 太平说着摘下身上的玉佩递给了摊主，摊主一下子惊呆了。
6: 这个够倒是够了，够了，可我一般只收钱呢。啊，算了吧，看你们两个小公子怪可怜的，拿去吧，拿去吧，拿去吧。
0: 走吧。哎，你怎么这么傻，那得值多少钱呢？

0: 太便宜他了，宫里这种东西多的是，拿了面具不就行了吗？
1: 哎，好好好，
0: 走吧。他为什么马上没了？先戴上。哎，我知道了，咱们的面具啊最好看，所以他们都看咱们。咱们的面具啊最独特了，
2: 那是因为你漂亮，
0: 你漂亮，
2: 你漂亮，
0: 你漂亮，
2: 你漂亮，
0: 你漂亮，
2: 漂亮，
0: 你漂亮。
3: 就在太平跟韦仙儿打闹的时候，被人群冲散了。太平紧张地摘下面具，满脸泪痕地在人群里寻找韦仙儿。
0: 韦姐姐，韦姐姐。
3: 太平在人群里四处看着，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戴着昆仑奴面具的人，还以为是韦仙儿，就连忙跑了过去。
0: 韦姐姐，韦姐姐，你跑到哪儿去了吗？这么多人，我一个人，吓死我了。
3: 太平说完揭开这个人的面具，但此人并不是韦仙儿，太平赶紧跑开了。
0: 韦姐姐，
3: 太平又找到几个戴着面具的人，但都不是韦香儿，他失望地大哭起来。
0: 韦姐姐，
3: 这时又一个戴着昆仑奴面具的人走过来，太平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揭开了面具。这个人也不是韦香儿，而是一个英俊帅气的青年。太平看到他一下子愣住了，这青年看到太平满脸泪痕又愣愣的样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4: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你在找人？
0: 我是在找昆仑奴。
4: 昆仑奴？公子，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昆仑奴，昆仑奴仅仅是一张面具，面具后面的人脸通常是不同的。你头上不是也戴着一个面具吗？
3: 太平没有说话，羞涩地笑了笑。
4: 我可以走了吗？
3: 太平点了点头，依然是满脸羞涩地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回头看去，可那个人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没过一会儿，韦仙儿找到了太平，他带着太平来到一个馄饨摊儿，边吃着馄饨边向太平说着刚才自己遇见的一个陌生人。
0: 然后他就对我说呀，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赫赫有名的欧阳成都大公子，我父亲就是欧阳阁，他是三品从下，还说是什么政见大夫。他还跟我说呀，你要是跟了我的话，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我就问他，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啊，天底下哪有你这么秀气靓丽的男人。嘿，想什么呢？怎么心神不定的？走吧。哎呀，糟了，我忘了我们身上没钱了。我的玉佩没有了，这是拿你的吧。哦，那怎么行啊，这是显送我的礼物，哪能随便换馄饨吃啊。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母后来接我们。好吧，给，到时候你跟显说不是我故意弄丢的。放心吧，我会说的。摊主，
5: 哎，来了。
0: 能不能用这个换馄饨呢？
5: 那这个，哎，能，太能了。
0: 慢着，你说说，我这玉佩能换多少碗呢？
5: 哎呀，这儿的馄饨啊，全都是您的，您全都端走。哎，
0: 摊主，那你就招呼人来吃馄饨，有多少碗就招呼多少人，我请客。
5: 哎呦，行，那行啊。
3: 没一会儿，馄饨摊就围满了人。正在太平与韦香儿感到高兴的时候，一对侍卫骑马从远处走来，吸引了人群的目光。太平看到以后立即

0: 紧张起来。
1: 快让开，让开，让开！
2: 快把面具戴上，低头。
0: 侍卫们把馄饨摊包围起来，领头的侍卫下马跪在了太平面前。
3: 公主，
4: 公主，
3: 奉旨接太平公主回宫。
0: 听到侍卫的话，所有人都跪了下来。摊主慌忙地拿出了太平刚才给他的玉佩。
4: 公主啊，公主饶命，小人罪该万死，不知公主驾到。公主，这个还给您吧。
2: 我们走，这下可完了，捅大娄子了。我说不带你去的吗？别害怕，我会向母后解释的，放心吧。啊，那你得救我。
0: 太平和韦香儿回到皇宫时，服侍太平的太监和宫女们都跪在武则天与李治面前。武则天先安排了御医为太平和韦香儿检查身体，
5: 禀皇后，都查过了，只是公主的脚轻微浮肿，我想可能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还有公主说在北市吃了一点馄饨，问他在哪家吃，吃了多少，他也记不起来了，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6: 知道了，下去吧。
5: 是。
6: 你们俩玩得可高兴？
2: 高兴，因为今天是上元灯节，城里五彩缤纷的，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我和韦姐姐也买了面具，叫昆仑奴面具。当然了，首先要感谢母后恩准我们出宫。
6: 谢我？我恩准你出宫了吗？你应该谢谢你自己，长了这么大个胆子。看见下面这些人了吗？
2: 看见了。
6: 他们即刻就要被斩。
2: 为什么？
6: 因为你们呢。
2: 为什么我们出宫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6: 问题就在这儿，他们理应知道你在哪儿。我跟你说过，朝廷是一个很有规矩的地方，他们的规矩就是要看住你，你的规矩就是要听从我。你破了规矩，他们就跟着你破了规矩，所以就要被罚。
2: 那好，是他们在上还是我在上？
6: 当然是你在上。
2: 那下面的是不是应该听从上面的？
6: 当然。
2: 那我反倒要感谢他们，因为我非要出去，他们就听了我的话放我出去了，他们应该是听从的典范。
6: 太平，你错了。不论谁在上谁在下，法律规矩在最上，连皇上都要按规矩行事，否则这宫里洋洋千人都可以随便给自己下面的人定规矩，他们又都是听从的典范，这不就乱了？你们是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听从你破坏规矩。你们出去是谁的主意？
2: 是我的主意。
6: 我没问你。
2: 是。
0: 这时韦香儿连忙跪了下来，
2: 请皇后恕罪。母后，我说过了，是我的主意。
6: 是吗？三宝，你说说是谁的主意？
7: 是为娘吩咐我备的行头。以前为娘出宫都是穿我备的衣裳。
6: 为娘，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2: 母后，您这么做不公平。凭什么仅仅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反倒没了游览自己皇都的权利？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今天的收获是什么，感受到了些什么？你不知道女儿今天有多开心。要不是韦姐姐今天冒死带我出去，我怎么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多么伟大而富足的国家？我的人民是如此善良而聪明，难道母亲认为我聪明到从那些象牙塔中的故纸堆里，那些圣人们干瘪晦涩的教诲中，就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吗？母亲，您常跟我说您儿是在乡野嬉戏的乐趣，您知不知道女儿在聆听的时候内心那种弃母而悲哀的感受？您要是处死了韦姐姐，

0: 等于把女儿唯一知心的伙伴给夺走了。你要是处死了他们，就等于给女儿安上了一个杀人犯的罪名，让我今世承担罪孽，而我何罪之有？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倔强的错误，我只不过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甚至仅仅是一天而已。
1: 我看太平说的有道理啊，我从没有想到我的公主有如此丰富的心智，如此博大的胸怀和爱心，父皇的确很高兴。太平啊，你在西市看到那口几百年的老井吗？
0: 没有。
1: 可惜了，高祖时代父皇曾带我微服私访长安，我在那口井边啊偷喝了一口井水，结果回来后腹泻三天，瘦的都没模样了。皇后啊，我看这回就依了太平啊，饶了他们吧，下不为例。
2: 算你们今天走运，都下去吧。
3: 谢主隆恩。
1: 别谢我，你们应该谢公主。
3: 谢公主。
2: 伪娘，你留下，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挑你来给公主作伴，是看你聪明伶俐，人也算是老实，可你最近好像越来越没规矩了，回去要闭门思过，近日就别来找太平了。
0: 母后，伪娘她
2: 从今天起你就留在我身边，哪儿都不许去，该收收心了。就这样，你下去吧。
0: 是，父皇。
1: 嗯。
0: 谢谢您，您眼睛好些了吗？
1: 嗯，好点了，可还是模糊一片，将将能分清哪个是树，哪个是人，可我的耳朵特灵。哎，大街上的馄饨好吃吗？
0: 好吃啊，我们当时没带钱，我把玉佩都给换了，可是没吃完就被抓回来了。哎，母后，还有莲子汤吗？我都饿了。
2: 有。

0: 师是个不巧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九集。太平与韦香儿偷跑出宫游玩，被武则天派人抓回来以后，太平利用自己的聪明机智，再加上理智求情，使武则天赦免了韦香儿和太监宫女们。此时太平正坐在武则天面前，狼吞虎咽地吃着莲子粥。
1: 还要吗？哦，饱了。
0: 太平调皮地拿起在街上买的面具罩在了脸上。
1: 哼，丑死了，买个面具也不挑个好看的，非要挑这么个丑八怪。
2: 这是昆仑奴，是长安街上最时兴的玩意儿。你说它难看，可是它下面那张脸好看。母后，你小时候也玩面具吗？
1: 玩儿，我还自己做过呢。摘下来吧，我看你也累了。
2: 我不累，我一点也不累。母亲，我们说会儿话吧。
1: 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2: 我从来没生过您的气，只不过有些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母亲，您给我讲个故事吧。
1: 讲故事啊？你要听什么样的故事啊？
2: 您的故事啊，比如说您跟父皇的故事，你们是怎么遇上的？
1: 你不是知道吗，在感业寺。
2: 不是，你们第一次是怎么遇上的？
1: 第一次？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你爷爷的才人，后宫粉黛三千，哪儿轮到你去伺候皇上啊。于是日子就过得挺无聊，才人们那时就创了好多的游戏，其中有一种叫做瞎子认人，就是用一块红绸子蒙住你的眼睛，然后在原地不停地打转，直到有人说停，你才能停下站住不转，从你四周一圈站着的人当中挑一个人出来，摸他的脸，猜他是谁。有一次大家玩得正开心，轮着我摸，你父皇就来了。那时候还傻傻地转着，根本就没注意到四周的动静。等我停了，其实其他的人都已经跪下了，我还以为他们在逗着我玩呢，我就冲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摸，恰恰摸着了你的父亲，我就开始摸他的脸。你是知道的，男人的脸和女人的脸一摸就能分辨得出来。这时我才知道出了事儿了，忙住了手，一把揭开围布，你的父亲就站在我面前，咫尺之遥。他那时候帅极了，浓眉凤眼，鼻子挺挺的，两片厚厚的嘴唇总像是涂着膏一样，泛着健康的光泽，我当时都看傻。

0: 远了，浪在那儿，连跪都忘了。你想嘛，一个女孩子突然同那么一个俊秀男人面对面站在一起，你父皇就笑了，他说：“小姐，你认错人了。”我当时的脸红的就跟那块围布一样。
1: 武则天说着，脸又情不自禁的红了起来。
0: 说完了，你问这干嘛？
2: 父皇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真的是小姐，你认错人了吗？
0: 真的，我记得清楚极了。
2: 奇怪了，他今天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他是谁呀？
2: 他是我今天认识的一个人。
0: 谁呀？
2: 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说过话。母后，你说我的哥哥们好看吗？
0: 好看呢。
2: 可是他比我的哥哥中任何一个都好看，他有红哥哥的鼻子，高高的，直直的，就像山脊一样。眼睛特别像贤哥哥，长长的，大大的，像一潭深水。他眉毛可好看了，是那种剑眉，透着英气。他的嘴像蚬，不对，像蛋，厚厚的，嘴角还微微的往上翘，下巴上还长着一道沟，就长在这儿，很是英武的。哦，对了，他的牙齿特别像蚬哥哥，整齐而且洁白，还泛着青青的品色。他笑起来的样子，就好像是春天里最明媚的一束阳光。
0: 哦，真是个美男子，连我都想看看他了。怕是你梦里的吧？
2: 不是，他就在东市，与戴锦官的，没准儿还是个世家子弟呢。
0: 太平，你长大了。本来有一件事，我原打算明天告诉你的，看你今天精神好，我就现在告诉你吧。

0: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啊，穷山恶水的。再说那些人我也见过，那些战俘一个个凶巴巴的样子。再说我也舍不得离开您呢。
1: 可你也不能跟我一辈子啊，女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嫁人，总是要做人家媳妇儿的。据说二王子跟你贤哥哥是挚友，还听说他人长得很帅。
0: 再帅能帅到哪儿去，也帅不过他。我想过了，要是我以后要嫁人，一定要嫁他那样的人，又好看又厚道。
1: 一面之缘怎么知道他的为人呢？
0: 感觉啊，我能感觉到他像温泉水一样温暖而舒展的笑容。反正我不嫁什么突厥王子。
1: 嫁不嫁我不勉强，但是你父皇已经赐了突厥王子宴，到时候你可是一定要去的。
0: 我不去。
1: 你必须得去，这是大唐的门面，去不去可由不得你做主。
0: 那好，要是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不要拦着我。
2: 十天后的中午，李治与武则天在新丰殿宴请突厥二王子阿莫吉利。阿莫吉利虽然身材魁梧，但却彬彬有礼。太子李贤和李显还有几位大臣坐在阿莫吉利对面，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丰盛的食品，正在等待太平公主的到来。李治看着阿莫吉利，脸色有些沉闷。
3: 今天是相亲的日子，理当吉祥喜庆，本不是谈论国事的时机。但是朕刚刚听说一件事，搅了朕的心境，所以不得不请教王子寻个结果。
4: 圣上只管讲，我如果有幸知道答案，一定会如实相告。
3: 李福，讲吧。
5: 上月上元灯节，正当我大唐边陲五郡和平居民举家团圆喜迎佳节之际，突遭北部邻国突厥人骑兵的骚扰。当时正值我国边陲驻军换防，同时大部分将士又都思乡心切，因此戒备较平时松懈，致使突厥骑兵长驱直入，在城内大肆烧杀，洗劫一空后扬长而去。一如十余年来的通例，为大唐留下又一批孤儿寡母，又一批残破的家庭，即被悲伤压弯脊背的父母。整个入侵持续了将近五个时辰，突厥人于日落时分满载而去，留下五座悲情城市在肆虐的大火和纵横的泪水中哀号颤抖。
3: 而这一切发生在你我两个王朝正在紧锣密鼓的联姻之际，这不得不使我怀疑起阁下及贵国的诚意。
4: 如果这就是陛下要问的问题，那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轻松回答。请陛下及皇后尽管放心我对于这门婚事之诚意，它犹如突厥谚语所言，雄鹰之于苍天的向往，虽明知天雄浩渺无穷，但仍能锲而不舍，倾其全力地试图触摸天顶。在下于此愿呈上一心愿，请陛下及王后切勿将我视作一满腹外交智慧的邻国王子，而把我仅仅看作一位普普通通然而却不幸陷入未知爱情的痴迷青年。自从凯旋大典上一见钟情于君临头顶的贵国公主雍容高贵的美丽身影，我已同无数屡见不鲜的爱情故事中忧郁的情人毫无二致，终日茶饭不思，心情忐忑地等待爱情之神的裁决。至于我国对于和平的诚意，

0: 想其浓烈，也不会亚于我对公主的爱情。
1: 那公子如何解释李大人复述的不幸战事？
0: 我只能在此表示深深的遗憾及歉意。我只有旅居长安，对本国朝政业已生疏。我能做出的唯一解释在于，突厥民族如众位所知，各部落皆流动游移，所接联邦虽对外号称统一，实际仍政构松散，各自为政，不像大唐帝国四海归一，中央集权，长安的旨意可一贯而下，直至海角天涯。因此一两个部落的唐突不义之举，远不足以代表可汗的真实旨意。贵国得以富甲天下，得以威震四海，要点在于政体结构紧凑合理，这是我多年寄居贵国的心得，也是我学成归国重新国业的要义。
1: 那如果你成功了，不就意味着大唐又多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吗？
0: 贵国待我如慈母恩师，知恩必报，礼尚往来。皇后不知，承蒙贵国多年教化，我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家弟子了。
1: 说得不错，其实我只是提了提问题，答案早就有了。公子右面坐的薛文德将军，就是上月平定突厥入侵的功臣。贵国那一两个不法部落的可汗首级，早已成了薛将军马前的饰品了。所以，战争永远是侵犯与复仇，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受苦的可是两国的子民呢。
2: 太平公主到。
3: 突厥王子听到太监的通报，连忙站起身来。只见太平穿着一身捉襟见肘、类似乞丐的衣服走进大殿，坐在了突厥王子对面的座位上。武则天看到太平的样子，皱了皱眉头。
1: 太平，这位就是突厥王朝的二王子阿摩揭力。
3: 太平站起身，看着突厥王子。突厥王子先是恭敬地向太平施了拱手礼，然后连忙避开了太平的目光。
4: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我的衣服不好看。
0: 不敢。公主着装与上次大相径庭，我有点不习惯。
4: 这叫乞丐服，是我亲自设计的，起源于街头乞丐。
0: 什么衣服穿在公主身上都别有风韵，并且公主对于自己的美丽欲擒故纵的态度也着实颇有情趣。
1: 都坐下吧。
3: 太平刚刚坐下，坐在他身旁的太子李贤连忙把头凑了过来。
5: 你怎么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太有如皇家风范了。
4: 我是想考考这位王子的诚意。
3: 就在太平与太子贤说话的时候，突厥王子示意下人把一头整只的烤羊抬了进来。
0: 陛下，皇后，这叫烤全羊，突厥特色，我特意从朝中请来御厨为您精心烹制。吃食一定要讲究刀工，最好用突厥短马刀切割。在下于此愿为诸位演示刀法，见笑了。
3: 突厥王子拿出一把短刀，切下一盘烤肉，送到李治与武则天面前。
1: 味道果然不错，皇上，您认为呢？
6: 不错，就是烤得略嫌过火。记得小时候，高祖宴请突厥可汗，也有全羊。那回好像还有腥点血丝，口感好像更好一些。
0: 这恐怕是我的错，我想汉人一向爱吃熟食，所以就特意吩咐御
4: 厨。请问，我能看看你的刀吗？
0: 当然。
3: 突厥王子拿起放在桌上的短刀递给了太平。
0: 公主，这把刀跟随我多年了，是在我国最出色的武器行捡最精熟的生铁打制而成。公主要真的喜欢，在下就全当礼物送给公主。
4: 那太谢谢了，我能试试吗？
0: 当然，刀是您的了。
3: 太平拔出短刀，用力地割向自己的小手指，大殿内所有人都愣住了。
7: 哎，手，公主的手。
5: 怎么？
4: 我最喜欢吃我的身体了。没关系，吃完了它还会再长出来的，要不然你尝尝，很好吃的。你不吃，那我吃了。
3: 突厥王子看到太平把割下的半只手指放进嘴里，他立刻呕吐起来，转身跑出了大殿。太平看着他的身影，得意地笑了起来。
4: 你看看，我这个手指头是用面做的，像不像？
7: 你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太不懂事了。
4: 我说过我不嫁人的吗？
7: 那你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割自己的手指头啊。
3: 武则天与李治相互看了看，忍不住大笑起来。大殿内的大臣们也都跟着笑了起来。半个时辰后，李治与武则天回到寝宫，李治想起今天太平的做法，不由得又笑了起来。
8: 有什么好笑的？我最近倒是越来越担心太平了。我总琢磨着他今年这道坎儿，他这一闹也未必不是件好事。要是真的嫁了过去，说不定真栽在这道坎上了。哎，
6: 是福是祸现在还很难说呀。这孩子的心是越来越野了，不定还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8: 是啊，那天他出宫好像碰上了不知哪位少爷，心就被降得服服帖帖的，做母亲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6: 这是好事啊。你不是不想让他像你吗？最好的法子就是把他嫁出去。
8: 总不能张榜招驸马吧？再说他那个脾气谁敢娶呀？
6: 有一个办法，送他去寺里，寺里宁静祥和，又相对安全可靠，在那儿住上一段，让佛法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心智，也许能避避邪，躲躲他命里的晦气。
8: 这倒是个好主意。
3: 第二天一大早，武则天和李治就来到了太平的寝宫。
4: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有事儿啊？
8: 有个喜讯要告诉你。
4: 又是有人提亲？
8: 皇上，还是您说吧。
6: 太平，你真的很想出宫？
4: 想啊。
6: 那我就依了你，送你出去。
4: 真的？父皇，你们要送我去哪儿？
6: 去感业寺。
4: 感业寺？
6: 嗯。
4: 原来你们要送我去当尼姑，我以为是什么好事儿呢。
6: 让你住在寺里并不一定要当尼姑啊。你要是不愿意去那就算了。
4: 哎，父皇，父皇，我去啊，只要能出宫我就去。
8: 先别高兴，到时候我会和住持交代，绝对不可以出寺院。
4: 那和留在宫里有什么区别啊？
8: 那不去就算了。
4: 哎，好，我去。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十集。太平公主在新风殿吓跑突厥王子以后，李治与武则天一直担心太平会闯出什么事端，就决定把她送到感业寺住一段时间，想让她收一收心境。上午，太平正抱着昆仑奴面具站在院子里监督太监们收拾东西，韦香儿走了进来。
1: 你总抱着她干嘛？放在箱子里多好啊。
2: 我怕压坏了，还是放在手里拿着安全。
1: 你还在想他们吧？
2: 我真羡慕你，这么一折腾还真的就出了宫了。我呢，还不知道要在这儿待多久。显不是在吗？你们俩在一块儿玩得多好啊。
1: 显玉香都快成精了，成天一身的迷香气，我真后悔当初怎么会看上他的。
2: 哪有你好，有那么个标致俊秀的少年在等着你。
1: 瞎说，
2: 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的出宫的话，就可以见到他，这样就有希望了。
3: 公主，咱们该动身了。
2: 好啊。哎，这箱皮影怎么没带上？
3: 东西太多，怕装不下。
2: 那就想办法，我还要给尼姑们演戏呢。
3: 是。
0: 一个时辰后，感业寺的住持敬慧师太迎来了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在唐太宗去世以后，武则天曾在感业寺生活过一段时间，多年后她再次来到感业寺，感到格外亲切。
4: 真是时过境迁，记得当年我来的那天，你也是站在这儿手里捻着佛珠。一晃25年了，我都成了半个老太婆了。

0: 而您的举止神态却依然健壮矍铄，神采奕奕，这要托付于菩萨保佑。
1: 母后，我看过了您曾住过的房间，现在是个米仓，我到那边去看看。
0: 那皇后把她放在我这里，是想让她学会哀愁呢，还是像你当年那样，虽然表面文弱俊秀，实则坚韧刚强，雄心勃发？这正是当妈妈的难处，我担心的恰恰是我希望她拥有的。哪有做母亲的盼望女儿哀愁？怕只怕有一天哀愁冷不防来了，她还傻傻的敞开胸怀当作幸福去拥抱。对于女人，没有理想抱负反倒是个优点，有了它只能使你的路途更凶险，前程更难以预测。我只想她这辈子能当个完完全全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跟我截然不同的女人。
2: 太平对感业寺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四处玩着，他不知不觉地来到感业寺后院的祠堂，这里到处挂满了蜘蛛网，像常年没有人打扫的样子。太平走进房门口，发现一个头发蓬乱的僧人背对着房门坐在房间里。
3: 贵客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太平公主恕不敬之罪。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3: 我识得公主的芳香，熟悉公主清灵的脚步。
1: 你胡说，你是神仙吗？
3: 我是不是神仙连神仙都不清楚，但我确实可以预知命运，占卜未来。公主想进来让我看看相吗？
1: 我不想。
3: 公主手里拿的可是昆仑奴面具。
1: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父皇的眼睛好了吗？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是谁？
3: 我是谁？连神仙都不知道我是谁。公主，请看您身边的那片龟甲，那下面有一块干燥的树皮，上面是我为医治您父皇的失明献的一剂药方，请转交大唐皇后。
2: 太平愣了一下，然后拿起树皮和药方，慌张地跑回了前院。
1: 母后，我在院子里看见一个疯子。
0: 疯子？
1: 哦，其实他也没那么疯，就是挺神
2: 打扫的样子。太平走进房门口，发现一个头发蓬乱的僧人背对着房门坐在房间里。
3: 贵客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太平公主恕不敬之罪。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3: 我识得公主的芳香，熟悉公主清灵的脚步。
1: 你胡说，你是神仙吗？
3: 我是不是神仙连神仙都不清楚，但我确实可以预知命运，占卜未来。公主想进来让我看看相吗？
1: 我不想。
3: 公主手里拿的可是昆仑奴面具。
1: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父皇的眼睛好了吗？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是谁？
3: 我是谁？连神仙都不知道我是谁。公主，请看您身边的那片龟甲，那下面有一块干燥的树皮，上面是我为医治您父皇的失明献的一剂药方，请转交大唐皇后。
2: 太平愣了一下，然后拿起树皮和药方，慌张地跑回了前院。
1: 母后，我在院子里看见一个疯子。
0: 疯子？
1: 哦，
0: 师太，那我回宫去了，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我就把太平交给您了。
4: 你把太平交给了菩萨，我只待他守护而已。我一定尽职尽心，请皇后尽管放心。皇后，还有一事相求。 请把太平公主的闲杂衣物都带回宫吧。
1: 为什么？
4: 佛门乃清净之地，必会珠光宝气，入乡随俗。当年皇后入寺的时候，随身所带衣物不过也只是几件薄衫，并没有讲什么排场。
0: 师太说的有道，这是什么？
1: 他说这上面的方子能治好父皇的失明症。
0: 他是怎么知道皇上的病？过过清淡的日子。
1: 那把皮影给我留下吧。
4: 可以，就依了公主吧。
2: 寺院的生活并不像太平想象中的有意思。太平每天面对着只会潜心读经的尼姑，感到枯燥乏味。两天后的上午，静慧师太与他的弟子们正在正殿里打坐念经。太平带着他的丫鬟来到窗户外面玩起了皮影，并且故意大声地说着戏词。
5: 公子，你要去哪儿啊？
6: 我想带着你一块到花山上去看一看。
5: 那花山上好看吗？
6: 好看呢，有很多很多的鲜花啊。
5: 都有什么花啊？
6: 有桃花，有杏花，有梨花，还有海棠花。
5: 公子啊，我真想去啊。
2: 静慧师太的弟子们被太平的皮影戏所吸引，不时地向外探头。静慧师太见到弟子的举动，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4: 其实窗外的小把，这里不是皇宫，你也不再是那个少不经事的小公主了，要学着过过清淡的日子。如今讲求的就是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只有这样，经书上博大精深的内容和要义才会丝丝缕缕地渗透到你的头脑、精神，甚至血液里。然而宁静寡欲从来不是一种天生自然的心境，它其实是一种焦灼的状态，是欲念与理智不相上下的斗法。这犹如
2: 大声地说着戏词。
5: 公子，你要去哪儿啊？
6: 我想带着你，
4: 也就越强。
1: 你们真没情趣，还在念经。哼，我到城里去了，一会儿回来，我们走。
0: 公主，公主。
2: 太平和丫鬟快步向大门走去，静慧师太带着几个弟子连忙跟了过来。
1: 你们干嘛老跟着我？别跟着我，咱们走。
7: 哎呀，走了，
1: 快接住他，
7: 打不来
1: 了，
7: 我们快解决。
2: 就在太平快要走到大门的时候，几个尼姑跑举动，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4: 其实窗外的小把戏我早就看到了，可是我却能静坐不动，形神不走。出家人读经讲求的事儿，得听我的。
1: 那我没法出去，他能出去吧？
2: 太平指着站在旁边的丫鬟，静慧师太犹豫了一下。
4: 他可以。
1: 那你出去帮我买只鸡来，我要吃肉。我母亲没说过不能让我吃肉吧？
4: 当然，毕竟你还是俗身。
2: 夜里太平躺在床上睡不着，就难
4: 难的心境。它其实是一种焦灼的状态，是欲念与理智不相上下的斗法。这犹如拔河时绳正中的断标。
3: 认错人了。
2: 太平突然想起了上次要为他算命的明清远，就连忙拿着一只烧鸡来到了后院的祠堂。
1: 清远师父，清远师父，你在哪？
2: 明清远房间的灯亮着，但太平并没有见到他，就失望地走出了房间。
3: 公主是在找我吗？

0: 我在这儿，在你头顶上。
1: 太平抬头看见了正坐在房顶上的明清远。明清远一纵身跳下房顶，站在了太平面前。
0: 我在上面就看到你了，公主找我有什么事？
2: 哦，我给你送只鸡。
1: 明清远带着太平回到房间后，狼吞虎咽地吃着烧鸡。太平坐在他对面，一直看着明清远脸上围着的布巾。
2: 好吃吗？
0: 哦，好吃，好久没吃肉了。
2: 你为什么老是围着布巾？是怕人看吗？
0: 脸烧得没了样，怕吓着人家。
2: 烧成什么样了？
0: 公主想看看吗？
2: 算了算了，你还是包着吧。
0: 多谢公主惦念。公主还有事吗？
2: 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手相。
1: 太平说完，把手伸到明清远面前。明清远把油灯拿过来，仔细地看着他手掌的纹路。
0: 公主掌中纹路如凤尾，悠长婉转。再看公主凤颜龙颈，真乃伏羲之相。
2: 你果真识命吗？你在哪儿啊？
0: 我得来还可以说出您的过去。
2: 那你说说看。
0: 公主过去住在凤阳阁，院中有一棵参天古树，树干上刻着高祖的名篇《阳春赋》。出了凤阳阁巷子是显阳殿，往右过御花园是清明宫，是您母后的寝宫。顺着斜阳道下去是凌烟阁，太子穴就设在那儿。凌烟阁外是一池春水，叫太液池，池中养花，碧波青莲，莲下有鱼，赤尾阴身，嬉戏成趣。丹池中泛舟，出了凤阳阁巷子是险。天气好的时候，雾霭穷尽，便能窥见东宫宫墙一隅缀满青苔。太子居于东宫，常有朋友相聚，把酒当歌。
2: 你真厉害，算得一丝都不差，你是怎么猜到的？
0: 我不是猜到的，是我看到的。我说过，我不但胜过神仙，而且我还从公主的脸上读到了一些新的想念。
2: 真的？是什么？
0: 公主爱上了一个人。
2: 胡说，我才没有呢。
0: 有没有？公主自己心如明镜。
2: 那你说说看，她长得什么样？
0: 她有着朝日般明亮的面孔，泉水般甜美的笑容。这一切都真切地印在公主清澈的眸子里。
2: 她会爱上我吗？
0: 天下任何一个男人都会爱上公主无双的美貌，任何一个男子都会钟情于公主秀丽的容颜。
2: 那你说，我还会再看到她吗？
0: 公主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先答应我一个请求。
2: 我答应。
0: 公主还没有问我是什么请求。
2: 你说。
0: 公主喜欢住在这儿吗？
2: 我不喜欢，可是母后下了旨意，是绝对不允许我出去的。算命先生说我今年有劫难，当闭门思过，远离尘世。
0: 这绝对是庸人自扰，是我看到的。我说过，我不但胜过神仙，言我看公主倒是面呈吉相，今年有大利可图。
2: 那你跟我母后说呀。
0: 就要靠公主引荐。
2: 怎么引荐？
1: 明清远从怀里拿出一块写着黑字的白色手绢，递给了太平。
0: 本公主将这纸白卷交予你母后，保证公主能从这儿出去。
2: 那你说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0: 如果公主清澈的眸子里定能见到她。
1: 几天后的上午，武则天来到感业寺看望太平，敬会师太和太平连忙出来迎接。
3: 师太，最近太平在这里表现得怎么样？还听话吗？
4: 吃过一次鸡，咽过一次皮影，还
0: 公
4: 逃跑，其他呀也就没什么了。
3: 太平，我应该高兴呢还是生气呀？
2: 母后，那些都是因为女儿刚到寺里没法适应寺里的清静乏味，一时犯下的过错。女儿现在能够潜心读经，倒也明白了一些佛教禅学的要义，再看身边的事物，
0: 我看公主
2: 是有了一些冷静和成熟，而且我还拜了个师父呢。
3: 哦，你从的是哪位师父？
2: 就是上次说过的清远师父啊。
3: 清远师父就是上回给你父皇献药的那位？
2: 对，是他。
3: 我正要见他呢。
2: 他在祠堂恭候，还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1: 太平把明清远的那块手绢递给了武则天，手绢上面只写着一个字，字的上半部是明天的明字，下半部是天空的空字。
3: 这是他写的。带他来见我。
2: 是。
0: 贫僧明清远拜见皇后。
3: 你就是明清远？
0: 正是贫僧。
3: 把你脸上的围布摘下来，让我看你长得什么模样。
0: 摘下来他也看不出什么模样，只是一团被烈火焦化的皮肉，他玷污了您的眼睛。再说天长日久，这布已经与皮肉长在一起。
3: 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0: 我知道，但我清楚，皇后不是随便杀人的昏主。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皇后，这是为何？
2: 母后，为什么？
3: 你犯了欺君之罪，明白？
0: 欺君之罪？贫僧一点不明白皇后的意思。
3: 你是医士吗？
0: 我首先是僧人，以悲怀感世、普度众生为业，二才是医士，救死扶伤，积德行善，为惨遭病魔之事趋吉避毒。
3: 上回你献给皇上的药方可是你开的？
0: 是我博采众家之长自行研制的名物药方。
3: 那为什么皇上服了你的药不短，连原来能见到的模糊影子也没有了，反而变成了晦光一片？
0: 皇后可读过药方？可记得方子上注明的疗程？
3: 当然，不差一分一毫。
0: 这我就放心了，只要剂量及原料严循处方，皇后只管静候佳音。
3: 你若欺君是要问斩的。
0: 团被烈火焦化的皮肉，
3: 这卷上的字可是你的笔迹？
0: 正是贫僧所作。
3: 这字念什么？
0: 念诏。
3: 什么诏？
0: 皇后，明日当空，扶爱世人的义举是什么？是诏，让温暖普降大地，皓月高悬，安慰世人的善行是什么？是诏，让清凉遍及阡陌，博大世界万物万生，只有日月的光辉能将他们笼罩。还有什么字比读作诏更伟大、更高贵、更能传扬神明的气息和声音呢？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蜡明宫词》第十一集。太平来到感业寺不久，就拜了僧人明清远为师父。半个月后的上午，武则天来到感业寺看望太平，太平借机把明清远让他转交给武则天的一块白色手绢交给了武则天。武则天看到手绢上只写着一个字后大怒，当即就把明清远抓了起来。
1: 这字念什么？
2: 念诏。
1: 什么诏？
2: 皇后，明日当空，伏案世人的义举是什么？是诏，让温暖普降大地，皓月高悬，安慰世人的善行是什么？是诏。

0: 阳，自古象征着帝王的辉煌与荣耀，月为阴，以其清亮与皎洁向世人昭示着皇后的淑仪与贤惠。我梦见他们同时运行在空中，在惊异于这难以置信的美景的同时，也明白了一个天启的预示。他告诉我，若干年后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将负担起这个世界，她有着男人的果断与智慧，也有着女性的善良与睿智，她将创造一个连自然都无法比拟的奇妙而瑰丽的人间奇迹。她将以这上天所赐予的符号作为自己的名字，作为自己与神灵的护佑相互指认的标志。她将带着这个名字跻身于历代伟大天子的行列，享受人世万年的敬仰与祭奠。所以我将此字献给您，让他作为您运道的指南。
1: 武则天听了明清远的一番话，脸上的怒气不见了，他一直注视着明清远。
2: 多谢你的一番美意，师太，在我想把他带回宫里，真的试一试他的医道，您看如何？
3: 遵从皇后的旨意，清远如能到宫里施展他的医术，也是我感业寺对皇宫的一片厚礼。
2: 那就多谢师太了，把他松了吧。
0: 谢皇后。
4: 师父，那我的事儿呢？
0: 哦，皇后，贫僧还有一事相求。所谓公主命里有劫数，纯属无稽之谈。依我看，公主目前倒是紫气东升，太阳穴处有吉云笼罩，不可被当作笼中鸟被逼走的吉祥。
1: 武则天相信了明清远的话，他规定太平每七天可以离开寺院一次，其余时间要在寺里潜心修行。又是半个月过去了，今天是太平可以出来游玩的日子。太平与韦香儿相约来到了戏院看戏。
5: 哎，韦姐姐，我父皇的眼睛好了吗？
6: 皇上的眼睛现在好多了，你推荐的那位神医果真不凡，皇上在他的调理下身体明显好许多。皇后可高兴了，给他封了个五品御医呢。当时在感业寺的时候啊，母后差点没杀了他，多亏他巧舌如簧。你看那个人。
1: 太平顺着韦香儿所指的方向看去，发现这个人正是他在上元灯节遇见的那个令他朝思暮想的青年。太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情不自禁地站起身向那个青年跑去。
6: 太平，
7: 让开，
1: 就在太平跑出戏院的同时，一队士兵把戏院包围了起来。
8: 我们奉命捉拿逃犯，赶快离开这里，给我搜！
9: 找我啦！
1: 戏院的人都往大街上跑，太平被挤在人群当中，不顾一切地向那个男子跑去。就在他快要追上那个男子的时候，被路边一个倒塌的摊位布棚盖在了下面。太平连忙掀起布棚，但那个男子已经不见了。太平失望地站了起来。就在这时，从布棚下面又钻出一个人，他正是太平要找的青年男子。太平满脸惊喜地看着他。
4: 你怎么在这儿？
1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上回那位认错人的小姐，对不对？真太凑巧了，你没事吧？
4: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10: 薛少。
1: 太平与薛少重逢的喜悦让他忘了所有的礼仪，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失态。第二天早朝，太平第一次穿着朝服，带着满脸的幸福走进勤政殿，跪在了李治与武则天面前。
4: 请二圣赐女儿一个驸马，女儿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它意味着大唐公主的终生大事，今生幸福。女儿在此表白心迹，也是希望父皇母后能分享女儿的欢愉。

0: 驸马又不是什么物件，哪能说想要就要的？太平，别胡闹，赶快下去。
1: 女儿并非胡闹，女儿已有了意中人。太平所说的意中人正是薛少。李治和武则天对太平突如其来的请求不知所措。退朝后，大臣李义府有事起奏，就跟着李治和武则天来到了议事殿。
2: 薛少已有原配惠娘，而且从小青梅竹马，臣看这门婚事不可能成真。皇上，
3: 你既然知道薛少已是有妇之夫，为什么不在朝上直言，好让太平死心呢？
2: 婚事乃终身大事，臣不便当众直言，恐怕伤害公主。
4: 李大人，传旨召薛少进宫，我要见一见这位未来的女婿。
3: 媚娘。
4: 李大人，你去安排吧。
2: 是。
4: 皇上，我想通了，尽量帮助女儿得到心里所想的，尽量满足她的愿望，这也是我们为父为母所能为他做的。
3: 媚娘，你能肯定这样

0: 我都喜欢听。
1: 有两个孩子从小一同长大，他们唱同样的歌，做同样的游戏，一起经历了同样的四季风雨，宛如一棵树上同时结出的两颗饱满的果实。当青春像嘹亮清脆的歌哨唤醒他们幼稚无知的年少梦境，他们才意识到彼此已经陷入深深的爱情，于是他们结婚了。从名义上正式取得了其实早已经属于两个人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发誓，从此他们相牵的手永远不再分开。
0: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1: 这对夫妻是铁人采集珍贵草药为生，他们的身影遍布于自然之中，就连山间的鸟儿都熟悉他们午夜纠缠交错的鼾声，就连林中的昆虫都能辨认得出他们相伴的身影，永远不离不弃的情谊。终于有一天，他们看到了一朵高山的雪莲，然而那雪莲生长在峭壁之巅，在山脚下他们爆发了生平第一场争吵，谁先试探头顶的威土，最后是丈夫争取了主动，他将在妻子之前攀登陡峭的悬崖。一切都是顺利的，丈夫艰难的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着，妻子注视着丈夫触手可及的幸福。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悲剧发生了，一块松动的岩石使丈夫一脚落空，他绝望地呼喊着坠向脚底的山谷。妻子目睹着丈夫滑向死亡，她勇敢地伸手相抱，她脑中唯一回想的是长相守的誓言。两人就如此相拥着坠入谷底，像两片并存的枯叶默默地飘向大地最后的亲吻。他们远离了唾手可得的幸福，拥有的却是永恒的爱情。
0: 他们死了吗？
1: 粉身碎骨，他们的鲜血像一朵朵血红的玫瑰盛开在山脚的岩石下，他们的骨血不分你我随风扬散于四方的山林。那把古琴就是他们生前最珍爱的遗物，在那把琴上面，妻子定期为丈夫疲惫的身心拨响的悠扬的安魂曲。
0: 是这首吗？
2: 太平又坐回椅子上弹了起来。
1: 公主，你怎么会的？
0: 公子忘了，你把谱子也随即买来了，就藏在琴箱的暗盒里。
1: 你别弹了，你别弹了。
0: 我知道公子是感叹自己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深切的爱情，我也是，只是公子让我体会到爱情的真谛。可是公子不明白，这种感情始终藏在我对您的感情当中，只不过因为我公主的身份而模糊了我的面容。如果公子愿意的话，我也可以为你选择死亡，这就是我对你的全部感情，请相信我。
2: 第二天上午，薛少正在院子里练剑，他似乎要把所有附加到他身上的不公平全都发泄出来。太平看见薛少的样子，也拿着一把剑小心翼翼地来到薛少面前，春跟在他后面。
0: 你能教我剑术吗？
1: 你真的想学？
0: 嗯。
1: 把剑举起来，把腿分开，再分，不够还得分，手抬起来，手

0: 直，向前平视，虎口握住剑棒，别笑，便借醉气嬉笑，这是剑道。
1: 太平摆好姿势，薛少突然用自己的剑击打太平的剑，剑一下子从太平手里飞出老远。太平愣愣地看着薛少，春默默地把剑捡了回来。
0: 还学吗？那好，把剑握起来。
1: 薛少再次把太平的剑击出老远，春依然要去捡剑。
0: 等等，要把剑学好，就自己去捡。
1: 太平捡起剑，坚定地摆好姿势，
0: 还练。
1: 随着剑被击出去的同时，太平的眼圈红了起来，他感到自己受了委屈，但还是倔强地把剑捡了起来。
0: 怎么，不高兴了？
2: 我怎么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这么讨厌我，你告诉我，我会改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1: 薛少没有理会太平，丢下剑走开了。下午，薛少来到惠娘的墓地，一个老头正在惠娘的坟前刻碑。
3: 公子，您还没吩咐刻什么碑文呢，这么好的一块碑总不能空着吧？
0: 是啊，就刻上长相守吧。
3: 长相守啊，那人名呢？
0: 人名不用写了。对了，我还欠您多少钱？
3: 公子，您不差人付过了吗？
0: 付过了。什么人付的？
3: 是个女人，头上盖着面纱，看不清长得什么样子，但猜得出一定面若桃花，正值青春妙龄。怎么，她不是公子派来的吗？
1: 薛少没有说话，离开了墓地。
4: 哎，香酥丫鬟。
1: 傍晚的时候，牡丹阁妓院的老板富贵把薛少请到了一家酒楼。
5: 您坐。
1: 富贵从小被薛府收留，后来因为不务正业离开了薛府。
0: 富贵，
4: 哎，来，
0: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
5: 一来是想跟您坐坐叙叙旧，您家中遭遇了如此不幸，又来了个让世人瞩目的万幸。我从小是在您薛府长大的，您对我的关怀照顾，我还没来得及捎上份厚礼去看您呢。
0: 不必了，我根本就不想见你。我薛府上下，上至列祖列宗，下至家中园丁伙夫，个个都是良孝耿直的正人君子，唯独出了你个不孝之徒，丢了薛家的脸面，犹如我们的文风。
5: 公子，您别生气，您尽管骂我。我富贵从小流浪在长安街头，能有今天多亏了薛家上下，特别是您逝去的爱妻的恩宠教化。公子再怎么骂我，我都无话可说，可人各有志啊。
0: 行了行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你直说吧。难道就为了跟我说这些话？
5: 我想为公子引荐一个人。
0: 什么人？
5: 我的新婚娘子，也是我牡丹阁新引进的一朵牡丹。
0: 你开什么玩笑？你把我薛少也当成了那种花天酒地寻花问柳的纨绔少爷吗？
5: 公子，您跟他们可不一样，他们自己来，您得需要去请啊。
0: 住口。嗯，你犯糊涂了是吗？你以为你请我，我就能跟你去了？
5: 您必须见他，因为他是您的亲属。
0: 亲属。
1: 过了一会儿，富贵带着薛少来到牡丹阁，他们穿过大堂来到二楼的一间屋子，一位年轻女子正靠着窗子站在里面。
5: 娘子，客人我给您请来了。
6: 我在楼上看见了，公子果真当了官，连走路都透着威风气派，同先前大不相同了。
0: 锦娘。
1: 锦娘是惠娘的亲妹妹，就在武则天赐死惠娘的同时，锦娘跟父母也被武则天下旨流放到了大唐的边陲。
0: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富贵？
5: 奴才在。
0: 她就是你的新婚妻子？

0: 奴才不才，正是。
1: 你好大的胆子！
2: 姐夫，你不该打他。
1: 姬娘，你好糊涂啊！你怎么会嫁给他这样一个无用的东西？你让我怎么向你姐姐交代啊？
2: 在众人眼里，他是无用的，甚至是垃圾，可他却有勇气娶一个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流放边陲的罪臣的女儿。而你呢，却眼看着我的姐姐，一位文弱纤细的女子，因为爱你而命丧黄泉。
1: 我能怎么办？去死吗？妹妹，我不怕死。事实上，死对我来说是最轻易也是最圆满的一条出路，但是我不能舍弃惠娘留下来的孩子，我不能不顾年迈的双亲和我们薛府上上下下近百口无辜的生命，他们才是我苟且偷生到现在的真正的理由。
2: 承担所有苦难的不应该是你，而是剥夺你所爱的人和他刚愎自用的母亲。
1: 太平是无辜的，他并不了解因为自己爱情所引发的悲剧，他更不知道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仇恨的视野里。
2: 可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要亲眼看着杀害我姐姐的仇人最终得到厄运的报应。
1: 报应？他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报应？相反的，他们永远都是幸运的宠儿。
2: 让他得不到爱情，至少从你身上，这就是报应，那正是权力永远无法购买的东西。现在我对于姐姐的热爱，唯一的方式就是充当她现世的眼睛。如果仅仅因为怜悯而再次施舍爱情，那你就是谋杀我姐姐的同谋，会遭到我同样的鄙夷和报复。
1: 施舍？我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以施舍？爱情属于我只有一次，他早已做了惠娘的陪葬。
2: 所以你把姐姐的碑绣得如此华丽，并以长相守为墓志铭。
1: 你去过墓地了？那碑钱是你付的？
2: 我一个孤苦的逃犯，哪来那么多的财富？这多亏了我的丈夫。
1: 富贵，谢谢你，可你留他在这儿是很危险的，请你好好保护他。
0: 公子请放心，我既然斗胆收留了他，并且爱上了锦娘，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发誓我要用生命保护他。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十四集。明清远自从被武则天带回皇宫以后，他利用精湛的医术和智慧，成为了武则天身边最受宠的大臣。一个月后的中午，太平把很久没有见面的明清远请到薛府，准备好丰盛的饭菜，正在等薛少回来。
1: 清远师傅，要不然我们先吃吧。
2: 多谢公主，贫僧是出家人，不吃俗家食物。太平，你高兴吗？
1: 现在我自然高兴，我和师父这么久没见面了，我自然非常的高兴。
2: 太平，你真的高兴吗？其实你清楚我在问什么。
1: 你在问什么？我的婚后生活吗？我当然高兴，我嫁给了我如意的郎君，夫家的公婆又拿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自然高兴，就像我希望的那样高兴。啊，公子，你回来了。
0: 太平见到薛少，连忙上前拉着他的手，故意装成亲热的样子。
1: 这位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感业寺的明清远师傅，就是他给我算命，说我们今生肯定会见面的。
2: 贫僧拜见驸马。
3: 幸会，我先回房休息了。
1: 公子，你不吃饭了吗？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3: 那你们先吃吧，我不饿。
1: 总不能不吃饭吧？走。再说我早就想介绍我师父跟你认识了，我师父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仅会治百病，还会相面预知未来，最可称绝的是他一眼就能看出你现在在想什么，父皇的眼睛就是师父给治好的。
2: 公主过奖了，我哪有那么神，只是观察事物人色较之一般人更仔细些罢了。
3: 那师父您请自便，我就不客气了。
2: 请。
0: 薛少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太平感觉有些失态，连忙装出一副笑脸。
1: 公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平日里沉默寡言，好像没什么要说的，可是内心却热情如火，他只不过不善表露而已。师父，那我就先用了。
2: 公主请用。
1: 莲子汤好喝吗？是我亲自下厨做的。
3: 多谢公主。
0: 第二天上午，武则天下旨把薛少宣到了皇宫。武则天盯着薛少，在他身边来回踱步。薛少低着头，不敢。

0: 正是武则天的目光。
1: 你知道为什么召你进宫吗？
2: 微臣不知。
1: 再想想。
2: 臣实在想不出来。
1: 薛公子，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2: 聪明或者是愚蠢，这得由别人来评说，臣自己不敢断言。只是臣从未把做个聪明绝顶的人当做自己为人处事的标准，臣只想做一个诚实的人。
1: 不错，要做一个诚实的人，首先就要说实话，不论他面对谁。
2: 当然。
1: 那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论谈论什么，都要做到绝对的诚实，你同意吗？
2: 同意。
1: 那么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突然就成了大唐的命官，并身居高职？
2: 因为臣娶的是您的女儿，而既然臣已经做了驸马，就应该有个名分，不能仅仅是一介平民。
1: 那你这个官做得还算舒心吗？
2: 能为大唐尽力，自然身心舒畅。
1: 可是我却很后悔给你这个官做。
0: 听到武则天的话，薛少顿时紧张起来。
2: 臣不明白。
1: 因为你就有理由天天早出晚归，甚至误了晚膳，你就有理由让新婚的妻子独守空房。我再问你，我的女儿算不算一个好媳妇儿？
2: 太平温文尔雅，聪慧淑贤，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妻子。
1: 谎话，你违背了你做事的原则。
2: 可太平确实是
1: 一个……你跟他一起讨论过前辈留下来的旷世诗篇吗？你跟他做过画下过棋吗？你跟他一起逛过集市吗？还是曾经相伴出游咏春？
2: 都没有。
1: 那他何以聪慧，哪儿来的贤淑？温文尔雅又从何谈起？你分明是在用优美的词汇糊弄我，所以就谈不上是个老实人。我再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好丈夫？
2: 不是。
1: 为什么？是不会还是不想？
2: 臣可能是不会。
1: 好，你终于开始说实话了。告诉我，为什么？
2: 因为臣只能是一个妻子的好丈夫。
1: 哪一个妻子？
2: 被你赐死的惠娘。
1: 所以你怨我？
2: 是的，我怨你。你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而剥夺了他人幸福的权利，
1: 所以你就不给我女儿幸福？你甚至冷落她，嘲弄她，以发泄对她母亲的怨恨。
2: 是的。
1: 你认为这符合一个大丈夫为人的道德，符合一个老实人做事的原则吗？
2: 不符合。
1: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因为你是皇后，你有天父的权利，就连神明都仰慕您的威仪。
1: 因为你恐惧，因为你畏惧强大，所以你就把愤怒转嫁给一个软弱的，甚至比你还无能为力的人身上，并且完全忽视他无辜受虐的心灵。这公平吗？
2: 不公平。
1: 不仅不公平，而且卑鄙。
2: 难道我就注定了要遭受命运无情的捉弄，做一个爱情可耻的背叛者吗？
1: 正像你所说的，首先击败你的是连神明都仰慕的威仪，因此你的失败不足挂齿。你还没有糊涂到同神明决斗的可笑地步。况且你应该感到幸运，毕竟你还没有被剥夺悲痛的权利。过去你没有背叛爱情，可见

0: 可贺，可是你现在却在背叛，这是嘲弄爱情，甚至比背叛还要可耻。一个不信的人通常有两条路，伤才能把命运重新划入幸运的轨道，并且令他人也能分享你的欣喜，死则使命运跌入更不幸的深渊，并且把他人强行拉入为你陪葬的行列。驸马，一个男人如果他以折磨一个女人的方式来缅怀另一个女人，那他连世上最刻薄的妇人都不如，更称不上一个诚实的人。你要拿得起放得下，要学会遗忘。我曾经告诉过你，太平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坚信他不仅值得我挚爱，他值得世上任何一个人真爱，关键是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机会。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慢待他，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名义。驸马，回家去吧，好好待他。
1: 薛少离开皇宫之后，直接来到了惠娘的坟前。
2: 惠娘，我现在不仅被对你的怀念和爱恋折磨得寝食不安，还要负担另外一场炙热的，然而却是强加于我的爱情，我该怎么办？直接告诉他，我不爱他，也不可能爱他，这无法想象，那对他年轻的生命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他还是个孩子，我有时候甚至可怜他，无辜地负担起别人的罪恶。锦娘很不谅解我，她怪我胆怯懦弱，我该怎么办？我的身边有一个急于复仇的朋友和一个无辜无邪的敌人，他们都想在我身上寻求一个答案。我真后悔，后悔当时答应你活下来，对我来说死亡其实是最圆满的结局，而活着只能成就遗憾。
1: 薛少与惠娘的儿子叶儿一直生活在寺院。几天后的下午，叶儿突然生病，薛少得到消息后急忙来到了寺院。
2: 师父，他怎么了？
3: 现在还不好说，天这么热，怕是孩子挺不过去，这就要看他的命了。
2: 求求你师父，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1: 薛少整天在寺院陪着叶儿，直到叶儿康复之后才离开。三天后的上午，武则天把太子李贤和李显还有李旦宣到了自己的寝宫，三个皇子在武则天面前显得特别拘谨，他们并不知道武则天故意安排了明清园躲在屏风后面为他们看相。
0: 我最近忙于朝政，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也不知道你们最近在干些什么。别紧张，好像我总给你们出难题似的，弄得我有时候真不知道你们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臣仆。我能理解你们诚惶诚恐的心情，你说呢？贤，母亲真有那么厉害吗？
4: 我们有您这样一位睿智聪慧而伟大的母亲，我们只能时刻以诚惶诚恐的心情去面对，因为我们的心智和才华在您的面前总显得低下而鲁钝。我们必须以十二分的努力和专注来聆听您的教诲，哪怕回答您最细枝末节的一个问题。为了您不同凡响的心灵不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必须诚惶诚恐。
0: 贤
4: 啊，
0: 你哥哥说了那么多，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5: 我反正我挺羡慕太平的，有时候也觉得做皇子实在有点累，我真想当您的女�儿。
6: 笑什么呀？

0: 你们呐，总是想方设法揣摩我的心思。不过，话要是说得太聪明了，就会适得其反。还是险能让我高兴。我告诉你们一个做人的道理：当你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的时候，说实话，往往是最聪明的选择。险。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又配置出几种香啊？
1: 啊，母后，我最近不配香了，正跟摩羯陀来的合药方士纳尔苏波罗学习配置延年益寿的药。
0: 那种药有什么奇效吗？
1: 啊，启禀母后，这种药原产于天竺国狄山中的石臼当中，药性十分强烈，能够融化人的肌肤、草木和金铁。这种药只能盛在骆驼的骷髅当中，然后再转入千年的葫芦当中，人才能喝下去。喝下去以后，凡是有这种药水的地方都得有石像守护，如果山里人把药的秘密泄露给陌生人，就会在梦中死去的。
2: 请问你要的效果，你说这么多干什么？
0: 贤，你总是这么性急，让你弟弟说完嘛。
1: 哦，母亲，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0: 梦中死去。
1: 对，梦中死去，这种药啊，能让人多活50年的。
0: 有意思，我想把那个拿儿婆什么罗请进宫来，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武则天说着，转头看着太子李贤。
4: 以离奇故事混淆视听，以诡秘传闻蛊惑贵族子弟，这不过是江湖骗子的惯用伎俩。
3: 李贤说着，不小心把扇子掉在了地上。就在他弯腰捡起扇子，
1: 有没太听懂？我
0: 那个谁，
1: 那人就会在梦中死去的。
2: 请问你
3: 是明清源，但并没有揭穿。
4: 不过，母亲把他请入宫中，也正好请宫里的有道之士识破其嘴脸，为世间除以妖孽。
1: 启禀母后。纳尔索普罗师父根本就不是什么妖孽，更不是江湖骗子，您可千万别听哥哥他瞎说。
0: 瞎说不瞎说，见了就知道了。但
1: 啊，
0: 你都在忙些什么呢？
5: 我在给每只鸽子起名字。
0: 如果能和鸽子一起俯视大唐的锦绣山川，肯定会深深体验到李唐王室一员的光荣与神圣。我真羡慕你有这样的心境，我要让你的鸽子因为你而深感庆幸。贤，传我的旨意，从今往后鸽子为我大唐的国鸟，禁止涉猎捕杀，违者重罚。
6: 遵命。
0: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你们都回去吧。
7: 母后，儿臣告退。
0: 贤，你留下来。
2: 母后，
0: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最近在做些什么呢？
2: 我不能像弟弟们那样整天玩耍，有无数的太子政务要处理。
0: 跟江湖游侠和亡命之徒的厮混也算作太子政务吗？
2: 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什么亡命政客，来我宫中的都是些青年俊杰。
0: 是吗？如果他们都是俊杰，就把名单给我呈上来，我给他们官做。不过你尽量少跟这些人来往，免得给不知情的人留下画饼。你下去吧。
2: 是，母后。
3: 李贤离开之后，明清远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8: 皇后，贤有大福大贵之相，要让皇室稳定，贤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那贤的面相又怎么样？
8: 剑眉过重，鼻如刀翼，目角带有刀斧之气，贤的面相杀气太重，坚力力有重不足，恐怕将来会损己而伤人。
0: 但呢？

0: 四皇子面目纹理如浮云流水，尽成祥和之气，却又变化不定，有隐隐风雨之势。这是画外散仙的面相，臣也拿捏不准，但看来齐家治国不是他的本性。
1: 其实我最想让你看看太平，也不知道他婚后生活怎么样。
2: 太子李贤回到寝宫以后一直烦躁不安，就把李旦找了过来。
3: 母亲为什么要召集我们？他今天为什么要召集我们？他肯定是有目的的，他绝对不是心血来潮。他怎么突然关心起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他是在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所思所想，在关心我们是不是对他有意志。但你洞察世事，明察秋毫，你得帮我。
4: 二哥，你别这么紧张，乱由心生，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你保持镇静，祸事就去掉一半。再说能发生什么事呢？母亲不是也说了吗，只要我们忠心做人，一切烦恼都会迎刃而解的吗？
3: 是这么说的，可他还说了好多别的，难道你没听出来吗？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有弦外之音在逼迫着我。你走了以后，母亲盘问了我很多关于门客的事情，他的目光是如此的犀利，闪烁着比我手下任何一个剑客的凶器都要寒冷的光泽。你真的没有发现什么吗？僧鞋，屏风后面那双僧鞋。我知道母亲现在的弄臣明清远就是僧人，他专门为母亲占卜凶吉，谈论时运天象，然后借机进谗言，肯定是在偷窥我的心事。他当又多了一个祸星，利用妖术扰乱了我的心智，让我丧失为理性恢复光荣的雄心和气势。这个妖孽，
4: 你想好了吗？
3: 我想好了吗？我当然想好了。
4: 你是在引火烧身，你是在用小人物的狠毒点燃你身边的危险之火。我想母亲还不至于被一个术士的几句无稽之谈引入歧途。
3: 怎么不会？他搞过衍圣之术，他对纳尔索普罗满怀兴趣，增加了我的威胁，我要杀了他，我必须杀了他。
5: 今天的大明宫词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

0: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 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继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0: 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0: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面食承载着最踏实的幸福感，而对于这片中原大地来说，麦子的成熟不仅是季节的轮回，更是一场关于丰收的盛大庆典。中原熟，天下足，这里是河南，中国的粮仓。当第一缕金色的阳光洒向中原大地，数以万计的收割机如同钢铁洪流，在广袤的田野上驰骋。这片不足全国1/16的耕地，却产生了全国1/10的粮食。全国近一半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3/4的汤圆，70%以上的水饺，这些熟悉的味道大多都源自这片土地。从田间的一粒麦到舌尖的一碗面，河南人用汗水与智慧将中原粮仓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人厨房。但如果你以为丰收只靠汗水，那就太小看今天的河南了。抬头看，气象卫星在浩瀚太空观云测天，精准捕捉每一片云团的走向。低头瞧，田间的传感器正像神经末梢一样，时时回传的土壤的伤情与体温。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科技的硬核力量正默默守护着这碗人间烟火。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产出，更是一份守护国家粮仓的深情承诺。迈向丰收，故事就从这一粒金黄的麦子开始。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每年6月2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霉菌繁殖极快，是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高发期。守住食品安全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食材一定要新鲜，不吃来源不明、过期变质、异味发黏的食物。生熟要分开，案板、刀具、容器不要混用，避免交叉污染，

0: 要彻底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鲜、豆制品，剩饭剩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不吃路边摊、无证摊贩的生冷凉拌菜。瓜果要洗净削皮，不喝生水，不喝开盖时间过长的饮料。夏季尽量少做卤味、凉拌菜，少买熟食久放。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以便检测。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守住入口关才能守住全家健康。
1: 下面我报的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为什么呢？因为全省都在抢，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好视力动作特别大，直接拿出了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这些朋友们，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买菜遛弯迎风见光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了，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猛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打牌、下棋、散散步，生活幸福指数那都蹭蹭往上涨。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

0: 起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心。